0: 来，早间八点钟啊，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早高峰节目。我是胡真，
1: 大家好，我是万月啊。没想到我们一个菜场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0: 怪听众帮我们去看了呀，
1: 而且不仅是看的，还有分析的，完了之后还有这个说的，哦，头头是道。
0: 哦，这个是早的，没拆迁之前的，就你还没出现在北京城房时代尊签门口之前的。
1: 哦，这是原来的时代
0: 尊签，金地大酒店隔壁。
1: 哦，金地大酒店隔壁，我知道。哎，时代尊签哪是隔壁呢？
0: 不就后面一片子全爆料了吗？
1: 哦，就在绕起来一圈子
0: 呢。
1: 豆豆哥解释了，说凤凰大菜场那块地皮被停成文旅搞起来了。
0: 凤凰大菜场
1: 啊，就是你尊街那块，小区名叫金玉满堂，但是呢还没动工。那块地皮的话，估计房价不得便宜吧？有点像
0: 哪块地皮啊？
1: 挨冻的。
0: 不是，我们家的附近没有空地啊。
1: 没有空地吗？
0: 没有啊。
1: 你家这块子是没有呀？对面那块子呢？
0: 他放他是当时菜场不就我们家那附近吗？
1: 啊，对面啊，
0: 没有地儿。哦，
1: 但是人家说是的，都是大平方，地段学区没话说，就是买不起，不至于。
0: 有地儿吗？
1: 不知道哎。
0: 哦，旁边那个是北京城房的是吧？以前。对啊，时代尊街。
1: 时代尊街是北京城房，但北京城房在那片确实不是没有
0: 没地儿啊，
1: 没有房地产。
0: 啊，对，豆豆哥方便的话给我们补充一下，你们听众知道给我说一下。
1: 哦，
0: 您这个照片啊，全包物流照片是很早很早之前了，
1: 很早以前的，
0: 大概在两三年。都不止。
1: 这个地方本来原来不是有个小区吗？我记得是我们台里面那时候于老师还在的
0: 时候。这就是小区啊，
1: 叫什么竹井什么北苑啊，还是竹井家园啊？竹什么四个字，就是金地那一
0: 后面
1: 一边的
0: 后面
1: 我知道，但不是对面，就是金地的那一排，
0: 不管
1: 往前走一点是吧？就往你家走。
0: 来，今天聊鸡蛋了啊！来，有一个听众啊，
1: 来说点悲伤的鸡蛋的、
0: 啊，不愿意透露姓名呢啊。他买了个鸡蛋有问题，来听一下啊。这个我们节目不是针对某个菜场啊，这可能是
1: 就是
0: 个例啊。
1: 对，
2: 提醒一下车友们，如果有到昆明菜场买鸡蛋，成箱买的话，当场打开看一下。
0: 为什么？
2: 我家老头上一次买一箱鸡蛋回来，最底下那一层鸡蛋都坏掉了。
0: 哦，坏掉了是吧？
2: 后来。找人家嘛，人家不承认的。
0: 哦，
1: 就是货走了就离柜了，他再不负责，
0: 没有到账验货。
1: 这个我说实话，我不是帮他讲话，就是这种，尤其是鸡蛋这种容易磕碰的东西，你事后再找他，他大概率不认账。
0: 但是呢，说实话，如果我们真是去买那种土鸡蛋一盒一盒装的，我也没打开看过，对吧？你看过吗？没有看过。
1: 不是一盒一盒，就一个小一箱子，
0: 一小提的，
1: 看嘞，
0: 没看过，
1: 看，
0: 对吧？
1: 对啊，
0: 农家土鸡蛋。
1: 但是我说实话，我没有遇到过，哎，就哪怕是最下面的那层，也不会有那个。
0: 说明我买的商家呢就比较良心，运气好。讲不好这东西，
1: 我觉得应该他不应该不是故意的，可能就是磕了碰了吧。比如说取拿的时候，对，是不是太重了？动作
0: 我说实话，能把鸡蛋弄坏的话，然后放了，如果真是没买的话，那会臭的。
1: 对对，
0: 所以他应该，我说实话，我不是帮商家狡辩，他应该真不知道。
1: 啊，对，但是你去找他有没有问题呢？没问题，对吧？你这等于发现有问题，售后问题了。
0: 还有一个是坏是怎么坏的？是
1: 壳
0: 破了，还是打开之后是黑的？
1: 臭烘烘的味儿。
0: 对，两种坏法。
1: 对，
0: 破壳了，我真的觉得，我觉得不是老板的事儿，老板可能运输磕了碰之类的。
1: 对，那即便我们总结了你这次的经验，你像我们要是下次再去买鸡蛋，比如说一箱100个，你也不可能给它扒拉开看。
0: 我不可能，
1: 对吧？
0: 那我就不买。
1: 就是、买水果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喜欢，比如说买西梅，我就是成箱买，因为我觉得买的少还不够我折腾的。然后你要是担心
0: 品质好一点的话，问题不大。
1: 但是我基本上没有买到坏的，就只有什么啊，就是确实是图便宜的。
0: 对，
1: 比如说它特价了，他说平时多少多少钱，今天就是便宜的。
0: 500一斤的，外面平时都买500一斤的，
1: 我神经病啊！
0: 这次2.5块一斤，
1: 就买回去以后，那时候我跟你讲，我但凡吃出来个坏的，我都认了。我说谁让我图便宜的呢？
0: 我们说不是点了个什么中午点了个鸡腿饭吗？以前便宜，现在涨价不买了
1: 啊！
0: 以前两个鸡腿，一份小份的骨头汤，不知道有没有骨头，不知道啊，还有一份这个菜拌饭，在一块儿7块，这个价格。
1: 你还要什么？
0: 你把我吃拉肚子，我都夸你拉得顺。
1: 就哪怕是。

0: 致的，对吧？他对得起这个价格。
1: 现在送货到门十几块钱了。
0: 所以我跟所有上一些什么团购啊、特价啊，包括什么某音啊、某这个平台、靠低价引流的商家们啊，不要再信了。大部分都是像小胡这样的，就是便宜的吃过了以后，你恢复原价他不会吃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做品质的，你不要用低价引流，一点用没有，真心话。你引的流不会是你后来的流，
1: 然后死一半，
0: 真的真死一半，真的是这样，
1: 没扛过半个月。
0: 对，就是你。
1: 哎，我想听众朋友们啊，中午一顿饭啊，这个脂肪率不要太高啊，这个不要太有太大油腻的啊，有没有推荐的性价比要高？好吧，啊，有没有？你看动辄三四十那种减脂餐就不要给我推荐了，谢谢。
0: 40的减脂餐、
1: 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一两个鸡腿的，或者三个鸡腿的？
0: 啊，为什么非得吃鸡腿呢？
1: 是因为减脂啊。
0: 鸡腿减脂啊，不是鸡胸肉减脂吗？
1: 鸡腿肉，鸡肉都还不错。
0: 哦，
1: 来看一下小伟阳的视频啊。
2: 你看看小，这个路
1: 咋的嘛？
2: 怎么走？这个路怎么走？
1: 是龙虎幼儿园。看到学生的妈妈呢。
0: 你控制一下你积极好不好啊？
1: 兄弟，你刚才还是很发怒的状态，怎么突然？哎，
0: 是的。妈嘞！就是男人不是就这样，男人的本性就暴露。我们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男人。
1: 情绪变化有点大了，刚开始很愤慨。
0: 真是。
1: 来了，
2: 打卡。第137天
1: ，OK，
2: 我幼儿园终于堵过来了，上大路了。昨晚刷短剧刷到11点多，真过瘾。但早上好困，光吃了还没来得及吃饭呢。干活都没有劲。
0: 没有啊，我看你刚刚看到。孩子们的漂亮妈妈们可带劲儿了，
1: 那个是本性，就突然就多巴胺就分泌了
0: 啊，就那就顶了两三秒，
1: 然
0: 后一下就，哎呀呀，好，来插播一条，这个也不叫事故了啊，
1: 怎么了？
0: 清流路左转上海路最右边的一辆货车故障了，在最右侧，收到，感谢荔枝啊，
1: 谢谢啊。另外呢，有一个那些年说的是疯了大道的滁州学院的门口一辆小车撞电动车，由南往北方向，感谢，注意避让啊。
0: 好的哦。080说不是破损，是下面那一个后鸡蛋的壳都发霉了。哎，
1: 会不会就是皮蛋？
0: 多大年？哦，那这个真没办法。
1: 壳发霉了，
0: 壳都发霉了，
1: 说明已经烂了。
0: 对，霉变很久了。哎呦，现在吃一堑长一智吧。
1: 这个东西吃过之后会不会变异？
0: 变淡吗？
1: 变
0: 不变异不知道，变淡是肯定的了。
1: 把它养成皮蛋用。
0: 那要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这种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不要沉香买。
1: 对，
0: 我就一次性买20个，因为20个它是有那种东西的，就是一粒一粒放的那个，清清楚楚的
1: 蛋槽。
0: 哎，对，好吧啊。
1: 老任啊，你说的20到25可以的是什么意思啊？
0: 就 你家最大的包间吗？
1: 对应的是我们哪句话？
0: 我只能想到你在自己给自己做个20到25，应该是哦。
1: 感谢白小白啊，就原来菜场的位置，金玉满堂。
0: 金玉满堂，
1: 哦，
0: 凤凰尊街还对面了，又变对面了，是吧？
1: 旁边，我知道
0: 了。好的，
1: 就是那条那个区域，就原来菜场那个布局位置，然后现在目前是空地，是吧 ？OK。
0: 那一块有什么
1: 盖不盖啊？
0: 哦，紫薇五中要吗？
1: 紫五啊，
0: 那
1: 盖不盖啊？那边就是现在目前是有消息的吗？有没有动静啊？不知道，老凤凰，OK， 谢谢 Sky，Skr，
0: 小野羊让你去罗马世纪城吃盒饭，性价比绝对拉满。
1: 送货上门的有没有？
0: 有，十盒起订。
1: 不是你性价比拉满是怎么拉满？
0: 就是你要拉满。
1: 你一荤两素收12，我也觉得贵了。
0: 一荤两素12还贵啊？那你去学校吃吧，学校多好便宜。学校
1: 我真的曾经弄了一张。
0: 我知道某校园的卡，后来他们不去了，被人赶出来了，是吧？
1: 就是越长越不像老师了。
0: 哦，经济餐20到25，可以的。
1: 20到25啊？
0: 他嫌贵，哥哥。
1: 我的小怪，我一个月工资只够吃十几个。
0: 哪让你天天在这吃？你家里是没饭给你吃吗？我就不信了，自己天天不沾家还怪谁了？
1: 健身房
0: 20，那你们健身房吃什么？吃多少钱？10块钱呢？
1: 不是前段时间7块吗？
0: 现在7块不是没有了吗？
1: 没有，现在是12。
0: 就不吃了。
1: 现在卖12
0: 啊，就7块钱涨价也只涨到12。
1: 但是他现在目前12不送，他得加2块，就加点东西。
0: 什么？以前7块钱还送，现在12还送啊？
1: 对，所以低了5块多。
0: 那你不能两个人团一下？
1: 一个人只能点一份儿。
0: 一个我知道啊，
1: 点两份都不行，
0: 点两份
1: 价格就贵了。我们都单独单的，自己点自己。
0: 多少斤？

0: 就是他既然要薅点便宜嘛，就这样走的。
1: 我明白了，就是他这个东西，比如说你给
0: 你点一单，有优惠，
1: 有优惠，就是
0: 二单就没了
1: 啊。对对对，就第二单可能就恢复原价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他两单就可以配送了。
0: 啊，不不，一单可以配送，
1: 一单可以配送，不是要加钱吗？
0: 对，现在要加
1: 钱，两块钱吗？对啊，
0: 对，
1: 两单是不是就免配送费了？
0: 贵了，
1: 但两单又啊，又不划算了。郭巨，你健什么身呢？你去健脑吧，真的是。
0: 我就要练的东西，你跟你说。
1: 妈呀！
0: 老胡跟你说啊。
1: 对，我也觉得啊。
0: 你在旧金找个小饭桌。
1: 就是托管，哎，你跟小学生一起吃吧，真的。嗯、
0: 我看到孩子头疼。
1: 对，关键他自己孩子不想带，他又不要你带孩子了。
0: 哦，
1: 你跟他们抢吃的。
0: 哎呦，好多听众给我们发信息啊。
1: 哦、
0: 这荔枝说过了吧？
1: 讲过了呀。
0: 讲过了。
1: 嗯嗯。
0: 来。啊，这根本
1: 这不用管了，这大概率是停车文旅拿地的，因为最近的地基本上都是他们拿的。
0: 嗯，
1: 哎，你们懂的，
0: 也就他们拿了。
1: 对、啊、对，
0: 羊肉菜场买卖菜的多问几个摊位，同样价格都能差到两块钱，
1: 不是吧？所以我就讨厌的就是这种
0: 同样的东西能差到两块钱一斤，
1: 就包括逛各个景区的，就是那些文创、我就是希望全部一口价，哪怕你贵。我觉得我不用去砍价，我不用说我离了这个摊点，我到下一个摊点买的就更贵了。
0: 商家就喜欢你这样，
1: 我希望这样子的。
0: 超喜欢。
1: 你不是怎么走两个摊位能差到两块钱一斤，什么鬼啊？
0: 商家看到外面，嗯啊，超爱。
1: 还行吧，真是不差你这点钱，
0: 真的。
1: 关键是你同样的价格怎么能？什么叫同样的价格差？
0: 同样的东西，
1: 同样的东西哦，差两块钱一斤，过分了。菜才多少钱一斤啊？
0: 都很正常。上次我们去西游乐园，啊，里面卖的孙悟空的伸缩金箍棒。30-40一个，
1: 那是景区里统一价。
0: 后来到门口了，越走越便宜，十五
1: 啊，这个
0: 十块，
1: 你离景区远了吗？
0: 哎、10块钱三个。
1: 但是我们觉得菜场它就像是一个规范经营的一个景区啊，你里面的东西难道不应该执行统一标准吗？
0: 嗯，不，那肯定不菜的不一样啊，但我的品质不一样
1: 啊。我这个是白露的露水洒过的，
0: 啊、
1: 你那是自来水的。
0: 你刚才撞死这只鸡是？
1: 吃大卤素的
0: 香格里拉运过来的，进口鸡。
1: 香格里拉进什么口啊？
0: 我这个狗，德国牧羊犬。
1: 哇，我要打110了。
0: 过了50代配出来的。
1: 哦。
0: 对对，50代单传，对吧？你撞死了，你别看它像土狗啊。
1: 哦、是吧？
0: 3万块。那经常这种情况很正常。你这个菜这东西你讲不清楚、啊。
1: 所以像我们这样又不会杀价、不会砍价，也不知道它该值多少钱的，很受罪啊。
0: 小杨这个菜可以啊，
1: 10块钱素菜还请你吃，
0: 就
1: 哪讲素菜，这不是有肉吗？
0: 蔬菜随便吃，就是你吃完了再去盛。啊，对对对对对，以前我们
1: 单位就有点像小菜一样。
0: 以前我们单位斜对面那个叫安康院隔壁那个定远小吃，以前做盒饭的时候也是很便宜的。
1: 现在没有啦。
0: 现在盒饭做的不就康家搬走了吗？中间中午就生意没那么好了，所以后来就取消了。
1: 哎，真的是啊。
0: 白云啊，周末带小孩去试吃，顺便买牛奶和零食，可以，没问题。
1: 还可以试吃啊，
0: 吃这个试吃。
1: 哦，就我一次都没有尝试过试吃是怎么个鬼。
0: 就是他拿出来之后，让你试尝一口。
1: 哦、
0: 一般的话，比如说像山姆超市啊、盒马。
1: 哦，这个我知道，都是在网上看到的，说这个怎么样空腹去山姆把肚子填饱，
0: 对对对对对，有这种情况，特别是还有晚上啊，多少点以后吧，很便宜，很便宜
1: 啊、挺好的啊，普通人过日子嘛，是的。
0: 原创科技城这边的工地盒饭10块钱，十几个菜还送盐汽水。
1: 老胡你亏了。明年，
0: 我的天，
1: 10块钱还送盐汽水，我要求不高，十几个菜都是你的，我就要那瓶盐汽水，
0: 漂亮，
1: 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你。
0: 哦、这张是空地是吗？
1: 哦哦，
0: 你别说这地方空地了，金地也是空地啊。
1: 对对，搞不好一起拆了哟。
0: 拆了谁该哦？
1: 你不好讲嘛。
0: 讲不好，我们来聊聊钱的事情吧，各位。缺钱吗？
1: 嗯，缺。
0: 缺钱吧。
1: 但是像我们这种就常态化缺钱的，一般性大家不接待啊。嗯、对、
0: 哦，
1: 我们接待的是那种急用钱的、摊上事儿的那种、啊。
0: 常态化缺钱的话，就抓紧找个好工作啊。现在目前的工作岗位确实蛮多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求太高的话，
1: 对，
0: 那就很难找了。
1: 没错啊，就是骑驴找马吧，各位啊。
0: 你看最近的搜狐招聘会也很经常做啊。
1: 嗯。
0: 对，来，这个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打开手机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信达珠宝。
1: 哎，这个是信达典当的增值服务，就是说他们的主业汽车、房产、黄金拿去抵押和质押，把钱贷出来救急，帮你解决资金燃眉之急，这个主业
0: 对
1: 从来没有变过。然后无论你是什么3万5万不嫌少，3000-5000更不嫌少，然后什么30万50万都没问题。 你欢迎大家去挑战。
0: 对，
1: 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遇到这么一下子缺这么多钱的时候。
0: 但是真是着急用钱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们着急用钱，真的是做生意，
1: 可能就是过桥资金。
0: 对，你的生意过去过了一下子，你卡了一下子，你这个生意跟你就失之交臂了。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24小时服务。

0: 那打扰一下啊，这事故有点严重，各位，现场目前堵车了，来自于东旭布衣了，听一下。
1: 主持人，富乐大道与全角路岔路口红绿灯处，就是那个中石化加油站附近红绿灯，一个小车撞倒一个骑电瓶车的
0: 电动车，
1: 电瓶车被撞了大概有20米远，人躺在地下躺着。
0: 然后
1: 现场已经堵车了。
0: 好，谢谢。丰台大道全交路交叉口的位置，注意避让一下啊，就是那个加油站，好吧。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

0: 实景要满监，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0: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9: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来8:2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啊。大家好，我是曼月啊。
0: 对，这个时候来跟各位聊一聊我们这个1054的合作伙伴啊，我们的五一财税。
1: 嗯，
0: 哎，它不是5月1号成立的。
1: 嗯，对对 对，但是它叫五一啊。这个五一财税呢是滁州的老品牌了，10年的沉淀，也服务了超万家的企业。
0: 都干10年了，
1: 不容易。

0: 这一万个企业的话，他一年省不少钱。
1: 我说实话，就是在一个行业能够扎根，你别讲十年了，能有一个七八年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确实是的啊。
0: 十年时光，距离百年老字号还剩90年，
1: 真棒。
0: 啊，他们要干嘛呢？就是您需要公司注册，他们可以帮你办理。
1: 哎，记账，
0: 记账，
1: 对，
0: 管账。管财务、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的财税全包，就是去我们的五一财税。
1: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对应的法律公司，
0: 叫聚会法律。
1: 哎，大家如果说有法律方面的问题，
0: 就是你找律师打官司，
1: 哎，
0: 这些需要这个律师咨询呢，
1: 对，
0: 找他们，
1: 对，
0: 他们是一个大型公司，
1: 哎，
0: 而且也可以联动中国很多地方的律师的资源。
1: 哎，也就是说，等于是两大板块，一个是财税问题，一个是法律问题，好吧？
0: 但是财税跟法律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哎，对嘛？
0: 他们将曾经帮一些这个企业通过合理避税，每年还省下了一笔费用，所以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他们。
1: 然后合理避税省下来的钱给员工发工资，就讨薪眼就能讨得到了，你看这多好！
0: 关键这钱
1: 实现闭环了。
0: 关键是他们家就是你用他们家的会计啊。价格太低了，
1: 对，这个确实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啊。
0: 入门槛就你就雇一个会计给我们家算算账盘盘账，一年1800。
1: 关键他不是一个人，
0: 一年
1: 他其实是一个团队在为你服务。
0: 1800，
1: 真的不敢想。
0: 一个月100多啊，各位，不到200块一个月，你的财务和税务全部搞定了
1: 啊！对对对，
0: 包括开票什么交全部交给他们。
1: 是的啊，
0: 这个我不敢相信，
1: 我也不敢相信，但是
0: 他们
1: 能够服务这么多家企业，
0: 谁说的啊？赵总说的，就是他们家负责人，还有总经理助理，那小姑娘在我们节目说的，
1: 她是总助哈，
0: 在总助，各位不信的话，家打电话咨询，
1: 哎，可以问一下，
0: 18655030777，
1: 18655030777，
0: 刚才那个事故是这个 my 什么 sister 什么？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人在地上还在玩手机。
1: 他应该是平躺在地上，然后可能拿手机在要么呼叫救援啊。
0: 什么地方啊？丰乐大道，
1: 就是那起，就是我们车友报的那个。老
0: 婆你开了，明年电动车撞的比较远。人躺地上。谢谢 my service。
1: 红绿灯口 ，OK， 收到啊，
0: 谢，
1: 好的。
0: 然后呢，这个东旭不易，感谢啊，这个星期第一时间
1: 跟你讲的是一个事儿，
0: 来帮听众问主求助一下，有没有会装台球桌的人？
1: 我冒昧的问一下啊，这个台球桌，如果你就从网上买的话，它也有包安装啊。哦，我想起来了，给他，他不在听吧？
0: 台球桌啊，
1: 来54群，
0: 还真有啊。
1: 小程序搜万师傅，上门施工的
0: 万月甲师傅，
1: 跟我没关系啊，小程序。还是搜一下，就是很多的，就是比如说你从网上买的东西，然后你下单了之后，你需要安装什么的，都可以走这个平台。
0: 对，
1: 然后我们是这个从网上买的东西，人家包安装，但是这些安装工人呢，也是从平台里面被叫过来的。你可以去搜一下。
0: 台球桌有手就会啊，
1: 这样老胡去啊，
0: 你发了
1: 去，
0: 你发了。你管我一顿饭，
1: 7块钱的就行了。
0: 你这样子，你别下来万师傅了，你微信搜胡师傅，点个钟。
1: 结果搜出来一个胡锤，没好说。有次看到30分钟吃个早饭5块钱，多10分钟什么意思？
0: 他是请教各位听众啊，路边停车位是20分钟免费还是30分钟免费？我吃个早饭20分钟不够，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吃快点。
1: 你吃个早饭20分钟不够啊！
0: 我跟你讲，
1: 做饭都不用20分钟。
0: 我给你吃一个很好的招，先点，吃15分钟，去把车换个停车位，
1: 有没有啊？
0: 然后再回来吃，好吧？
1: 天哪！
0: 比如说买了车上吃，
1: 对，
0: 20分钟，20分钟，
1: 一个早饭上吃20分钟啊？
0: 不是，他吃的可能慢了，秀米啊。
1: 哦，
0: 对，20分钟。他说啊，这个上次开吃早饭还加5块钱停车费，有点亏啊之类的。我早饭总共才吃了6.85块，那确实亏。
1: 那是，那有我们一个身份证办了200块3分的亏吗？真是的。
0: 我家小孩真的值6分400块吗？
1: 来，明湖营地的胡总说了，哎呦，撞台球桌那不是有手就行了，怎么地来抢生意了？
0: 我觉得也是有手就行。
1: 那你们两个，你看4只手了，对吧？8只爪子一起去吧，你们
0: 把我手砍了一只。送娃回来上学第一件事就是点杯瑞幸咖啡，
1: 好可爱哦。
0: Lucky，
1: 现在又有这个联名了是吧？
0: 对，最近这个瑞幸老是做了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但是我这说实话呢

0: 后妈结束了，那、啊、就是这不是后妈，叫什么？反派公主结束了
1: 啊、哦，那波结束了，后面不是有喵喵星人的
0: 猫的一个都没点到
1: 啊啊！那天无双发货以后，你还
0: 没点到。点了几次没点到、哎、就没有了、啊、断货啊、
1: 哦哦、
0: 所以喜欢猫人还比较多的
1: 嗯嗯嗯
0: 好吧
1: 好的
0: 然后呢有人说排队东西我也不想去啊
1: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很正常
1: 但是我们只代表个人啊、嗯、并不是说这个喷机愿意排队的人、
0: 啊、对
1: 你愿意排你排嘛 对, 对不对啊
0: 很正常
1: 是的啊
0: 就对感谢这个冰糖
1: 雪
0: 梨
1: 啊挺有意思的这个啊
0: 小姐姐李小姐姐是吧
1: 啊应该是的是的、
0: 长得就好看啊
1: 谢谢谢谢啊
0: 以后用语音发啊
1: 对然后豆豆哥哦哦哦金地大酒店金街中间那块地儿能建个几栋我的妈
0: 哦只能建几栋楼、啊、
1: 那不就只能建高层楼那种、那放心吧贵不了哪去
0: 万一这个别墅呢
1: 就那几栋还够你建什么别墅建一个独栋别墅是吧
0: 一平方卖个78.8万
1: 啊哇赶超
0: 储藏室是不是有哦有这个当年好像是某个小区的地库卖的66万一个
1: 没有没有那是要验资的并不是卖给你66万、就是你先拿50万还有35万
0: 卖的也不便宜
1: 嗯，那吹的，跟我朋友就住在那，没有最贵的一个地库，就是说位置已经牛到不行了，也不就才20万不到吗？
0: 是吧？
1: 对啊，
0: 才20万不到，各位啊。
1: 那人家的车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100多万的，他停个20万的车库很正常，我觉得，对吧？
0: 对，我们车不配。
1: 我觉得我也车不配，对，我车就比这个贵那点。
0: 我的车怎么给我停5块钱停车位，我都觉得浪费。
1: 就是。
0: 好吧。啊对，金玉满堂。
1: 哦，连贝亚明都出来了是吧？
0: 不是，
1: 那看来是拿过地了。
0: 就地标还能点到是吧？
1: 啊、那说明是有这个，
0: 一直没动过是吧？
1: 对，但是他这个有可能是叫什么贝亚明，就最后出来的名字不一定是这个，搞不清楚，
0: 啊、
1: 对吧？
0: 金玉满堂里，
1: 嗯
0: 旁边那个叫什么里啊？
1: 紫薇满堂里啊？
0: 哦，紫薇满堂里，
1: 嗯，那他一看就是一个系列嘛。
0: 金玉满堂，其实这个可能还是立案在前，跟你说讲不好。金玉满堂嘛，好，搞不好立案在前。后来觉得哎，满堂里还蛮好听的啊，这我们就叫了吧，紫薇满堂里、嗯。
1: 来，不死鸟说啊，阿基米德是不是出问题了？昨天上午听了半天才发现不是直播，
0: 好像是的。
1: 对对，好像从周末开始就这样了。去 happy 吧，
0: 去 happy
1: 去吧，皮卡丘。
0: 对，
1: 这真不能怪你。
0: 哦，
1: 那这个网络问题是找谁？我现在都不知道找谁了。
0: 你该反应、
1: 啊。跟谁反应呢？
0: 跟技术部门反应啊。
1: 哦哇，这好大的一个门。
0: 对，这怎么办呢？这个
1: 来金宇看看发什么了？
0: 我们没办法呢，我们在想别的办法是吧？金宇，你其实可以说话的，金宇。吵起来了。
1: 现在啊，此时此刻啊，
0: 大货车司机在安抚他。哦，来了，金宇居然不发语音，哎呀，真的。
1: 对。
0: 花园路康佳南门红绿灯，这不是上班的地方吗？
1: 哦，怎么这个地方了？要么就出事故，要么就
0: 这个货车应该是行驶过程中刮擦了旁边小轿车，但是货车车主不知道，小轿车一直追到红绿灯停下来，砸开了货车的门。
1: 气狠了。怎么撞上能说不知道呢？
0: 就是可能是在某个地方擦到了吧。然后小车一直在地上。你还给我说车撞的？你来看，你不知道？你可是不知道啊？
1: 哎呦，看到了。
0: 嗯，
1: 这个我真不懂哎。开大车的来给我们现身说法一下，有没有可能是确实不知道？
0: 肯定不知道。
1: 就是不知道是吧？
0: 对，你离我近，走擦一下我没感觉。
1: 哦，
0: 对，大货车压的东西就说实话就跟过减速带是一样的、
1: 哦、天哪，
0: 真的
1: 好残忍，
0: 就没感觉、啊、
1: 哎呦我的乖乖，
0: 对，就真的，所以
1: 珍爱生命远离大车，
0: 避开大车，
1: 对对，
0: 真不知道、
1: 啊、对啊，包括他的这个转弯半径，
0: 对，
1: 超长超大，
0: 而且人家无所谓，人家保险足的一塌糊涂啊，
1: 盲区也很那个，
0: 对啊、
1: 哦、天哪啊，
0: 所以天天说的远离大车，这真的不是害你啊，
1: 对对 对, 对，
0: 我现在开大车我都错，我在高速上看到那种油罐车我都害怕
1: 啊，确实，而且最怕的就是你从倒后镜看到你跟在一台大车后面、
0: 啊、
1: 然后从倒后镜发现后面还有一台大车，
0: 对、啊、
1: 我的妈呀，
0: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叫奥利奥的
1: 我就想尽一切汉堡包、嗯、想尽一切办法超掉，真的是，
0: 对，赶紧跟走走啊，
1: 真是真是、嗯、
0: 米娅说山姆有的时候试试也不多、嗯啊，这几次都没吃到好吃的啊！
1: 没，那下几次再去。
0: 对，他对，
1: 会不会时间呢？你比如说你很有经验
0: 吧、哎？对了，
1: 对的。你比如说你要是比如说上午10点多钟去的，发现没有的，那你下次早一点。
0: 你就在吼着。
1: 哎，对，然后要不然那就下午、嗯、下午感觉应该不会有什么。
0: 晚上啊，他一天都随机都有、
1: 哦，
0: 一天都随机、
1: 就是没有套路。
0: 因为可能出新品的时候，他会把这次机会就好在什么地方，他会把新品做好让你尝一尝。
1: 哦，
0: 哎，
1: 他推荐新品啊，倒也是。
0: 我就买过几次那种面条形式的东西，
1: 怎么样呢？
0: 好吃
1: 哦，
0: 哎，但是没现场好吃，现场可能饿了吧，或者回家不太会煮。
1: 还有，我跟你讲，你占便宜吃到的和自己花钱买的，它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0: 那不一样，
1: 我觉得就是啦，你不要钱的你还挑什么呢，你真好吃，然后要钱的你会觉得啊这个不值这个钱，
0: 你没有
1: 钱你到上面买东西都不要钱啊，你
0: 不是不是这样，朋友请客、
1: 哦、
0: 朋友就
1: 讲
0: 了，
1: 就以你这个消费能力还
0: 今天消费万老师买单
1: 不可能的事、嗯、我是真烦去这样的地方、嗯、就是还要比如说还办卡，
0: 我意思是你不用去啊，你买就行
1: 谢谢你啊
0: 啊，其实现在目前买什么山姆的东西可以找求出一些代购，很便宜
1: 哦，
0: 就是那个
1: 一件加五块钱，
0: 我没有这个群，那个
1: 我知道，没觉得便宜到哪，真真心话，
0: 就方便嘛？
1: 啊，对，只是方便。但是我说实话，就我们单位，你想应该是我们单位那个，不是代购，他是不加价的，他说他不加价。哦就是他跟我讲的不加价，胖东来不加价，胖东来什么价他就什么价。
0: 哦，胖东来不加价、
1: 啊、那凭什么山姆就加呢、
0: 反正这肯定要加一点。
1: 哦，加一点，我觉得运费我觉得
0: 加的非常低。
1: 哦，但是像这种就是集中采购式的，他不会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每一件都加五块，不会的，他没有加那么高，我觉得还能理解。
0: 不知道啊，来，滁州市啊，装修推荐各位先去创意装饰看一看啊、嗯。成立了29周年，现在目前店里面正在做29周年的店庆。
1: 对，
0: 所以装修从硬装、软装到家电全品类的供应，就去我们的创意装饰15000平的装饰公司，滁州独一家。
1: 嗯，没错啊，你可以慢慢逛，而且人家是从什么呢，主材、辅材、软装、硬装到家具家电、全品类、
0: 对，
1: 你都能够选到心仪的，而且全是品牌货，一线品牌。
0: 电话是25959999，25959999，地址在世贸大厦的12楼。
1: 哎，
0: 好吧，就听一半啊，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十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叔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5: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4: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The Sun Every Day。
0: 来报点43分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正在直播，我是胡振
6: 啊。大家好，我是万月啊。
0: 装修房子怕增项，怕没售后，怕装饰公司跑路了，不用担心，这家装饰公司房子
6: 自己
0: 跑不掉。
6: 对的，而且人家的生意呢，
0: 不需要跑。
6: 不仅在滁州立足了，还在莱安开了分店。
0: 轩尼世家全案设计装修公司，好吧？
6: 嗯，
0: 老牌公司，先装修。满意再付款，你看为什么呢？你钱在你口袋里面，我们还没拿到手的，我也不可能走，对吧？
6: 对对对对啊！
0: 清单报价无没有恶意增项，核心工程终身保，有需要的话电话咨询3088000，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
6: 没错 啊，
0: 好找啊。
6: 我
0: 们继续来看一下道路的信息。
6: 林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反馈给交管部门，但是大概率不太可能。
0: 对，
6: 我们来分析一波啊，说这个南桥中路，就中西结合医院那条路嘛。
0: 中西结合医院是汇丰路派出所。奥利德门口，
6: 哎，那个本来是有中间掉头的，
0: 开个掉头口，现在掉头需要走到
6: 原来是有的，就是奥利德的路口是有的嘛，有个缺口的嘛，现在没有了嘛，
0: 是那种直角掉头，
6: 就只能开到楚卫轩酒店、都市民院店那个位置掉头了，是不是？
0: 那个缺口被砍掉了
6: 啊，早就被砍掉了。你是好久没去奥利德了，砍了好长时间
0: 了，砍了是吧？
6: 对对对，就是确实，你比如说从奥利德出来，你要开个
0: 就是鲁班城门口的缺口。现在目前是封闭的。
6: 哦，我还真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个鲁班城。
0: 鲁班城，哎。
6: 哦。
0: 是这个地方吗？因为之前他可能去那地方掉头口的很多年都在。
6: 对。
0: 突然取消了。
6: 被取消的、所以应该就是考虑到安全隐患的问题，
0: 我跟你说
6: 把它取消了。
0: 那地方出现过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
6: 嗯。
0: 曾经听说过。
6: 对，所以你明白了，就是说就是因为考虑出于安全的考虑、然后才对吧？
0: 但是到路口就是掉头不方便。我知道，玲玲，我知道，你看看，考虑一下怎么走。其实掉头方不方便的话，就是练习一下，画个大角度就能过来了。
6: 哎，确实，确实，确实，确实。
0: 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宇豪说，新安江路和南京路路口每天早上8点多上班路过，电动车占道停在机动车道上。新安江路路口西往东只能逆行，好多人摆摊，能否反映一下，特别不安全了。
6: 哎，怎么现在摆摊摆的真的是哎？
0: 这里是交警联合城管共同执法。
6: 对对对对，只能这样了、
0: 对，来看看老开的消息啊。
6: 老开最近来的有点迟哎。
0: 天气热了。天气凉了。
7: 我这个万一周二早上好。
0: 周二。
7: 来报个路况。从担子出来上滁州大道，走进龙兴路，再上凤乐大道，现在在全教十字公园圆锥。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当单元了，要干活了。
6: OK， 收到。
0: OK，
6: 辛苦喽。干活干得如此开心，这个天气干活真舒服。说实话，真的舒服啊。
0: 那确实啊，刚才。

0: 台球桌要找平比较麻烦。
1: 哦，地要平是吧？
0: 对，就桌子，你不管你地平不平，你最后桌子呈现的平，要不然球滚啊。
1: 哎，那挺好的，
0: 滚球。
1: 嗯，一讲到台球，就想到在龙哥龙嫂那儿，《中龙商报》里面的台球啊。
0: 对，
1: 觉得对对对对。
0: 哎，有幸赢一局，给他惦记几天。
1: 那没事，你下次再喊你，你再给他输回去不就行了？
0: 啊，不赢，我不打了。
1: 好坏哦，见好就收是吧？
0: 我这辈子就是一直赢，
1: 就是跟赌博一样。哎，我赚了二三十，我立马就出来了。
0: 就跟隔壁一个国家一样，赢血。嗯，我赢了。
1: 行，使劲赢啊！
0: 你别管你打不打到我家首都了，我赢了。哇
1: ！那还有更离谱的呢，说月球是他的呢，
0: 哎呀，是你的呢，对，你上一个我看一下，
1: 就是一把年纪了，怎么一天到晚做这种不切实际的荒唐梦呢？
0: 你知不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的？我们知道呀，
1: 月饼味的。
0: 你可能你上辈子应该是中国人。
1: 我真的就离谱，就是你要到我们二院来看看呢，我就始终觉得，
0: 哎呀，不收这种人
1: 吗？啊，不收吗？哦，
0: 奇怪的人种不会收。
1: 好吧啊。
0: 好，我们今天节目也是先到这儿啊，这个因为8:47了啊，来正好跟各位聊一聊这个最近的一个活动情况。哎，我们这次活动呢，其实说实话呢，这个是很长，哎，然后呢，各位朋友们想玩的话也很简单啊。这次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南京的叫应该算是南京吧？
1: 不算吧。我真不知道高邮的固城湖的水
0: 高淳
1: 高淳
0: 固城湖。那边
1: 对，就叫水漫城，这是一个景区。
0: 因为是南京的当地的那个媒体啊，跟我们一块联动的。
1: 哎，对对对，
0: 这次活动做的也力度非常大，
1: 会联合长三角区域的8家广播电视广播媒体，主要是广播、啊。
0: 牵车在固城湖的大桥上一块开道，
1: 没错，
0: 警车给我们开道。
1: 然后呢，我们是自驾，然后您需要花的费用呢，可能就是自驾的费用和
0: 开过去
1: 99块钱
0: 是吧？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景区它是售票的，也就是说你本身就要花门票。
0: 我看景区。加上门票，加上晚上一顿蟹宴，
1: 是的，
0: 螃蟹宴，
1: 哎，
0: 然后还有这个很多一些就是纪念的蟹乐币，等等一系列东西在一起，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1: 对啊，
0: 然后包括这个湖畔的音浪派对，湿地动物园，
1: 哦哟，
0: 8大闯关游戏区
1: 啊，这么多好玩的、啊，
0: 景区大门票，无人机光影秀，湖上的烟花秀，8个城市的当红主播，趣味的吃蟹大赛。双层蟹味餐盒就8个菜每个人，哎，限量版的蟹乐币可以兑换文创礼物。
1: 8个菜每个人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双层的那个蟹味餐盒
1: 啊，就餐盒就像盒饭，但是它是8菜的盒饭，
0: 8菜，
1: 我的乖乖，
0: 大的那种，
1: 我的天，双层的。
0: 10周年文创礼包、礼品盲盒、房车露营、星空电影。在一起，
1: 还有烟花秀，
0: 99块钱
1: 对吧？是的啊，然后呢，
0: 原价是400块钱的，
1: 对，399嘛啊，现在就是车友价99，这个不光是1054车友啊，就南京的车友啊，还有其他城市的车友，只要是受邀约参加这次活动的车友，都尊享99元。那相对于其他城市的99，我们这99花的性价比就更高了，因为我们离那儿近啊，最近的是
0: 南京。
1: 对，
0: 南京近，
1: 那人家更近了，是的，是的，
0: 南京都市圈。
1: 但是你要看南京从哪块过去的
0: 啊，
1: 对吧？
0: 从南京从路口过去的近，南京要从浦口过去的远，都差不多。
1: 哦，
0: 你要是东隔西隔，那就跟出门一样了。
1: 就是啊，所以啊，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留言或者在车友群里面啊。
0: 因为出去玩，我个人建议你选5号或6号，随便选一天啊。6号因为放到7号，6号7号回来还可以休整，或者到时候在周边地区再转一转。
1: 是的、
0: 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多关注我们节目，回头见了这两天我们就会开始在群里面发二维码，
1: 没错，
0: 各位扫码进群进行报名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好 ，OK 啊。然后台球桌是不是往那边放就好了吗？
1: 那你那是买的整体的台球桌，人家的肯定是，比如说是需要组装的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嘛，你要这样想，就是你认为的，就人家车友也不傻，他也不是意识不到。
0: 竞技游戏，我球多滚1毫米都是球的桌子错
1: 啊，对，
0: 懂了意思吗？
1: 对，
0: 就你玩手机，你手机你平时无所谓，卡不卡无所谓，对吧？但凡你在我关键时刻你要给我卡一下的话，手机就不要了，
1: 对吧？
0: 是吗？为什么玩游戏的时候，就一些比如说像玩什么以前当年的地下城勇士或者是一些魔兽世界，游戏厂商根本不敢在里面插广告，为什么？
1: 因为一插就更卡了，
0: 谁插谁就卸载啊！谁玩你这种破东西啊？
1: 这么拽，
0: 这是拽。就我玩游戏的时候，我什么都不需要你提醒我。
1: 天哪，这老婆孩子在旁边，理都不理的。
0: 不理的。老婆会想办法让你理他。你不理是吧？
1: 狗不理包子。
0: 那我到外面理别人去了。
1: 啊， 看我们的萍水相逢带来的好消息啊，
0: 消息
1: 也是的，确实说这个
0: 护城湖他们家对面啊，
1: 哦哦哦，往上往上往上。
0: 往上在这里，
1: 女足女篮狂胜，然后郑钦文超级逆转、嗯、啊！对对对对，郑钦文一直都是在处于被动的这个
0: 女子厉害，
1: 然后逆袭了，嗯、真棒！所以一切的逆袭其实源自什么？还是得有实力啊！
0: 你
1: 光靠运气逆袭怎么可能哦？
0: 对，
1: 真棒啊！
0: 好吧，希望中国的一些体育运动啊，
1: 越来越好，
0: 再上一点啊！
1: 哎，是是。
0: 然后呢，这个就是国库季啊，就是运动员操心操多了啊。比如说他们家最近装修、哦、要亲自盯着工地都烦。
1: 哎呦天哪，
0: 万华装饰啊，一站式配齐，你连锅碗瓢盆都不用自己买，
1: 是
0: 哎，什么设计施工啊、主材软装之类的都没有问题。而且万华装饰有个好处，就是您上几次门他送几次礼物
1: 啊，真是这样、
0: 啊、
1: 他把服务做到极致了，
0: 天哪，真是，嗯，太不可思议了。
1: 而且老板人本身也比较厚道，
0: 老板人真实在，
1: 在这个行业里面又深耕了那么多年、
0: 啊、你讲对了，
1: 本身就是做技术出身的啊，
0: 所以有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到万华看一看，花同样钱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次，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0598，
1: 导航搜万华装饰，或者是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0: 这首歌来自于伍佰，叫《突然的自我》。休息一会儿，10点钟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

0: 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二哈，这两天真的是秋天的这种气温特别的明显，就是早晚是凉爽的，然后到了中午下午的时候还是有点炎热的，甚至你要吹风扇是要吹空调的。但是新一轮的大范围的降雨即将抵达了，
0: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安徽气象的最新消息。9月11号到14号，安徽会有降水过程。那其余时间段呢，安徽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未来十天，安徽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
1: 另据滁州市气象局的消息，预计9月10号之前，滁州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9月11号开始，滁州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是27到29度，最低仅有19度。
0: 好，我们来对关注一下这个未来几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呢，滁州多云到晴天，19到28度。明天多云到晴天，阵风6级左右，20到27度。9月10号多云，19到26度。9月1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0到27度。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0到28度。9月13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28度。
1: 我们也提醒大家，当前正值是夏秋过渡季，气温起伏是比较大的，早晚气温较低，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
0: 这是天气的情况。那么中秋节很快也会到来了，根据我们的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呢是从9月25号周五这一天开始放假，到9月27号周日放假3天，不用调休。
1: 国庆假期也在中秋的，
0: 就是回来之后再上2天班。
1: 对啊，那么这个放假期间加班工资应该如何来计算呢？这个也是我们一直都会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哈。
0: 因为一到放假可能就会有一些朋友依然是要坚守在岗位当中嘛，我们也跟大家大概来关注一下啊。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需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而且呢不能用补休来替代加班工资。
1: 休息日加班可安排补休，但是如果没有安排补休的，需要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
0: 也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计算公式啊。您的这个日工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我一天大概能挣多少钱，您可以用月工资收入除以月计薪天数，也就是21.75天。那么月计薪天数呢是365天减去104天，再除以12个月，就相当于21.75天了啊。我们3倍的日工资呢就等于月工资收入除以21.75再乘以300%，2倍的日工资那就是月工资收入除以21.75再乘以200%。那这样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大家应该会更好算一些。
1: 还有一些小伙伴哈，工资是可以提前发的，月工资支付日在1号到7号的小伙伴注意了，工资这个是可以提前发的。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果遇到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则应当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
0: 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那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去发工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部门是这样的啊。这也意味着在国庆假期有不少单位应该在9月底可能就会提前的去发放工资了。
1: 大家也不要去以这一套标准哈，因为有的单位它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能说啊，我们单位是不是违法了。各个单位的情况不一样，这也不是一定必须且在五号发工资的。
0: 对，这大部分情况之下，你看你常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啊。好的，我们在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楼市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认识贷款40年买房的人出现了哈。根据目前的这个报道呢，杭州贝壳签约中心的工作人员透露，在新政出台后的第十天，杭州贝壳平台已经出现了一例贷款40年的二手房交易的案例。
2: 8月28号，房贷政策迎来重大调整，房贷最长年限由30年延长至40年。对于要买房的年轻人来说，即便符合贷款40年的条件，也并非一定会选择贷足40年。杭州城西

0: 一门店的经纪人就透露，近期呢有个购房的客户预算就很紧张，但是呢考虑到40年贷款增加了利息成本之后呢，依然选择了贷款30年。
1: 之前有消息传出过，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大概说过啊，就是如果按照贷款40年来计算的话，那可能1991年以前出生的借款人没有办法新办理40年期的房贷。记者也以客户的身份咨询了上海地区的多家银行，不同银行呢在房贷期限上对于借款人的年龄要求有所差异。
0: 还有多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前银行内部还没有出台房贷新政的具体执行细则，可能还要再等待几天才能按照新政进行受理审批。
1: 记者咨询了解到，上海地区的部分银行已经开始落地执行个人房贷新政，还有部分银行呢，尽管执行的细则没有出来，但是对于借款人的年龄以及贷款期限的相关要求已经明确了。
0: 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借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75年，也就是35岁以下的借款人可以申请40年期房贷。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年龄是这个是不是能够加上40，超不超过75哈？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之下应该是在75、70左右。那交通银行的工作人员同时提到呢，房贷期限还需要结合房龄去综合考量的，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的年龄加上贷款期限不超过70年，如果房龄较老，贷款期限会相应有所压缩。整体来说，房贷期限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期限当中取低者。
0: 部分银行呢对于借款人的年龄要求相对其实是宽松一些的。当地的招商银行客户经理就表示，借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要求不超过80年，也就是40岁以下的借款人是可以申请40年期房贷的。这个他也表示呢，系统刚上线哈，可能审批也会稍微慢一点，但是现在是可以办理的。除了前述条件呢，商贷也要满足房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70年。
1: 所以现在不同的这个银行啊，他对于客户如果办40年的这个年龄要求是不一样的。大家如果要是比如说你这个银行超一点，你可以到另外一个银行去咨询一下。你看刚刚我们说有的银行是最长年龄加上房贷不超过70、75的，但是有工行的工作人员说呢，他们上一次开会讲到的就是80岁，就是借款人的年龄加上贷款期限不超过80岁就可以了。
0: 没错。那这个还有中信银行的工作人员也表示，符合条件的40岁以下的借款人才能够办理40年期的房贷，这是一个门槛，其他具体细则还没有落地。
1: 银行它主要在这个年龄上面，它也是要有做一些风险方面的评估的。记者在邮储银行 APP 上的客户服务专区咨询看到，该行要求贷款期限与借款人年龄之和不超过85年，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最长的了。按照贷款申请的时间来计算，而且呢不超过贷款行授权规定。不过呢，当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向邮储银行上海某支行的贷款工作人员咨询时，对方表示贷款期限和借款人年龄之和不超过80年，并且解释说呢，该行不同区域对此的要求会有所差异。
0: 另外呢，有多家银行的工作人员称，当前暂时还没有出台执行细则，因此呢，没有对借款人年龄要求做出明确的回应。
1: 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现在政策虽然是有了，但是目前呢，细则还没有下来。估计1991年之后出生的借款人是可以贷满40年的，再过一周左右，估计细则就会出来了。
0: 那兴业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暂时还没有通知40年房贷政策的执行细则。不过呢，记者在兴业银行 APP 上的个人住房贷款专区看到，贷款条件之一显示，借款人年龄加上贷款期限不超过80周岁，含80周岁。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怎么说啊？这个政策呢，适合当前收入水平承压、前期增长较慢，但是未来职业发展以及收入增长空间较大的购房者，可以作为应对前期还款压力的工具。实际操作当中，绝大多数的购房者并不会真正的去还满40年。根据历史数据，多数购房者会在15年左右选择提前还款，或者是通过二手房交易来置换。所以呢，大家也没有必要去过度的焦虑。就每个人适应的情况不一样。如果你真的就是现在非常想买这套房子，但是你每个月感觉月供确实压力大了一点点，那延长到40年之后呢，你觉得哎好像可以接受。那后期如果我们的这个经济水平提高了，或者是你想置换的话，可以再进行考虑。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会算一下40年，这整个的利息太高了，可以再买一套房了。那大部分都不太会去选择40年啊。这个是这个最新的一些情况，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楼市。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

0: 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关于这个存量时代的一些话题啊。上半年呢，楼市最大的变化就是存量时代真正的开启了。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面积首次超过新房交易面积，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二手住宅交易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
1: 那么相关人士也表示呢，很多城市的二手房占比是超过60%的，其中有3-4线城市，也有人口超1000万、住房自由率不足50%的城市。重点20城上半年二手房交易量达到了新房的2.3倍。
0: 问题是这些年自上而下的政策救助非常多，自觉或不自觉的倾向于尽力维持新房体量。比如说这两年呢，各地供应的土地在价格区位规划条件，包括赠送面积以及产出的新房，在户型设计、分区功能、社区服务等方面，它的综合性价比和竞争力要远远大于二手房。
1: 但是啊，新房市场收缩的程度呢，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的。比如2022年到2026年，截止到上半年，每年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平均下跌25.3%，是每年新房销售面积跌幅的近2倍。
0: 就是如果大家在最近几年你要去购买新房，那你再和我们前几年的二手房去相比，这个新房它在各个方面的性价比应该会更高。为什么？因为它的户型各个方面的设计会更符合大家对于居住的需求。按照新开工的收缩幅度，未来要保持新房销售的体量难度还是有的，二手房呢却逆势增长。2023年到2026年，30城二手房交易套数年均增长15%左右。
1: 但事实上呢，二手房供应的品质总体是不算高的。第一呢，是楼龄在30年以上，占比30%多。这些二手房多是短缺时代的福利房、楼梯房为主，品质是比较差的。
0: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属于2000年，就2000年到2009年这10年建设的房子占比在20%到30%，那么属于经适房、商品房，有一部分是楼梯房混在一起。这些房子的楼龄不算大，但是设计理念、建筑材料迭代太快，导致这些房子在采光、通风、户型设计、社区物业、保温、隔热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瑕疵，很多品质也不高。
1: 第三呢，是2010年以来超过25年建设的房子占比大概是在40%，是纯商品房为主了，有4000万套棚改安置房，高周转期呢也有一些质量问题，但是呢总体品质还是比较高的，相应价格也是在高位的。
0: 对，这是几个阶段啊，所以呢住房改善的潜力目前来看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潜力理论上呢就是卖旧买新，就是我想换新房子，我只能把我这个旧的给卖掉，以旧换新。
1: 但事实上呢，卖旧的潜力确实是释放出来了。二手房交易的占比从2023年的30%多以下上升到现在的50%，但是买新的需求却乏善可陈，一些刚需甚至转向了二手房市场。
0: 这个是目前我们的这个楼市现状。我们先给大家举几个城市的例子啊。2026年的上半年，广州的二手房交易占比近60%，比2022年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其中90到144平方米二手房的交易占比超过了40%，比2022年增长3个百分点，成为交易的绝对主导。
1: 近年来，新房的户型新颖，空间感强，90平方米的房子能够做出3房户型。100到120平方米能做出4房，远比同面积二手房有优势，可以容纳大部分的刚改和改善需求。
0: 那么在上半年呢，广州90到144平方米的新房交易占比65%，交易规模1.9万套，但是90到144平米的二手房，这个交易规模达到了2.1万套。也就是说呢，二手房不仅是刚需的主战场，还分流了很大一部分刚改的需求，也就是由结婚、生育等去催生的换房。

0: 需求很大一部分转到了二手房，
1: 由此呢导致新房供应也越来越改善化，体量自然也就收缩了。新房呢有非常明显的产品力优势，还承担着托底片区地价、维护土地财政的任务，新房价格就要撑住啊，维持在高水平上。当然对二手房来说呢，金融属性转向居住属性的过程当中，千千万万的业主基于自身理性的分散决策，形成一致性的抛盘行动，愣是将二手房价格拉回到其价值本源。
0: 如果大家现在去看到很多二手房，我觉得价格已经没有那种很虚高的状况了，房东也是很诚心诚意的去报上自己的价格。2022年到2025年，各地二手房市场都历经了充分的去泡沫的过程，当房价调整到10年前的水平，就迎合了当下的需求。除了价格优势，二手房还有即买即住，有的你都不用装修，或者是我简单的给它装一下啊，社区生活有烟火气，交通出行便利，片区生活成本低等等的优势。
1: 这就是为什么广州200万以下的二手房交易占到了50%，金沪深300万以下的二手房占到50%以上，佛山二手房交易的中位价格在50万元每套左右。那还有像一些三四线城市二手房交易的主流是20万左右。那么这都是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息息相关的。
0: 过去十几年是城镇化的高峰，也是楼市热度最高的时期。一线城市虹吸，二线打造强省会，三四线吸纳就近城镇化。短期内呢，大量人口进城，房价持续高位，长期租房是普遍的选择。
1: 现在呢，二手房价格到了可以探得上的水平，他们又有安居的强烈诉求，于是呢，楼龄20年以上的交易占比在各个城市基本都是最大的。因为这部分房源面积小，单价和总价都不高，多位于老城区，生活便利，出行方便等等，总之包括居住在内的租合成本就很亲民。
0: 我们来看一下以深圳为例啊，上半年20到30年楼龄的二手房交易占比最大，接近40%，20年楼龄以上的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45%，比2021年翻了一倍。那么30年楼龄，也就是1996年之前交付的以上的这个二手房交易占比呢，达到8.1%，比2021年翻了4倍。相反，次新房占比这几年都在下降。
1: 问题是2021年那个时候，不管是经济的基本面还是楼市热度，市场预期都比现在好不少啊。当下呢，大家对居住品质要求更高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买20年以上30年以上的老房子呢？
0: 主要还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就很简单，我们举个这个深圳前期它积累的刚需体量太大了，那会儿呢买不起，就是买的人多他就买不起，现在能买得起了，而且越是老破小，它的价格在目前来说跌得就越彻底。
1: 所谓现在买得起，其实是十几年来租房积攒了一些收入，买房的门槛其实是在降低的。
0: 当然这个积蓄呢能支撑得起首付了，甚至的可以高首付全款买房，却遇上了史上最严峻的大环境，有可能是有比如说像你的就业不是很稳定，于是呢大宗消费品就出现了沙漏型的消费特征，要么是大众化的极致性价比，要么就是小众化的顶级奢侈品。
1: 不难理解哈，为什么二手房品质没那么好，但是刚需基本都转向二手房了，导致新房刚需产品卖不动。你比如6月份上海90平方米以下新房库存占比只有19.7%，计划周期却高达39.1个月，100到120平方米新房库存占比达22.5%，居各面积段之首，但是计划周期仅仅13.7个月，全城最低。
0: 南京呢也是一样的，6月份90平方米以下的户型新房库存占比26.8%，去化周期高达36.6个月，100到140平方米主流改善面积段的新房在售库存占比呢将近40%，但是去化周期只有17到19个月。
1: 不是不想买新房哈，确实是买不起。二手房价格更低，社区的生活也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更契合自己的购买力。
0: 有可能现在目前来说，有的新房你可能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你不能立马就去住。那第二个就是你还要装修， 对吧？那二手房呢，现在有很多它装修的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提醒，就是大家谨防串串房的这个情况啊。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社科院6月16号发布的2026年社会蓝皮书。2025年中等收入群体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增长3.8%，不仅低于高收入群体的5%，也显著低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7%。数据显示，26.6%的新中产家庭预期消费支出缩水，每月家庭开支1万元以下的占比提高12.9%。
1: 所以呢

0: 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哈，为什么一部分刚改甚至是改善住房的人群也转向了二手房市场，哪怕这些二手房并不合意改善需求，但是只能退而求其次。
1: 楼市当下的问题呢，表面看是循环不畅，需求观望，但是其实我们最根深层的一个根源还是在于大家居民的这个收入的预期，包括企业的盈利信心有没有一些实质性的好转。所以卖旧的动机可能是基于谨慎消费和预防性储蓄的套现，而在套现之后的资金呢，多数就是他卖了这个房子，多数可能就转为了存款了。
0: 今年一季度房子占居民家庭资产的比例下降到了52%，现金加存款占比从16%上升到25%。当然存款利率太低，叠加股市火热，房产交易腾出来的资金一部分转入资本市场，一季度股票基金类金融资产占比上升到20%，其中直接持股比例从5%上升到6%。
1: 同时楼市调整压制了资产价格，导致住房改善的净投入增加，而住房改善作为大宗消费，它的重要性或优先级弱于基本消费，也弱于预防性储蓄，也就是说呢，主动修复资产负债表。
0: 这也是为什么不再愿意刺激地产，一来政策效应不大，重要的是挤出效应太大，这会导致消费更弱。
1: 我们看一下这个近期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房子定位为了大宗消费品基础产业。过去我们处在大建设阶段，而且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的这种建设，现在呢，不管是存量房交易，还是装修更新，还是以房屋为载体发展新产业、新消费、新业态，都可以带来巨大的消费和投资。
0: 试想啊，咬牙买一套200万的房子和轻松买一套100万的房子，哪一个情形之下社会整体消费就业带动更大呢？不言而喻，自然是后面这一种。节约下来100万，可能会装修一下，甚至我再买辆车，对吧？这会对整个社会的就业消费产生更大的带动乘数。
1: 这也是目前新房和二手房为什么这个不太一致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所以各位，如果你现在此时此刻准备买房，你是会去买新房还是二手房的？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楼市。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平城之旅。
13: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4: 9:44，家在滁州，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和大家关注一个这个小区的车库不让新能源汽车进出，哪怕是自驾车位也不行。
15: 哎呦天哪！
14: 9月6号，福建南平某小区的居民张先生就向记者反映，自己花钱购得的小区地下人防车位20年的使用权，已经停放新能源汽车近2年。但是前不久呢，他们小区就发布了一个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的通知，让他陷入了买了车位却不能停车的困境。
15: 张先生所居住的小区呢，是南平市新城中心17地景国际小区，是在2009年建成交付的。他说呢，当年就是购置了小区的地下人防车位20年的使用权，现在是还没有到期的。小区住户呢有超过700家，但是地下车库车位仅有100余个，没有购买车位的业主只能将车辆停放在小区地面的公共停车位上。
14: 2024年9月，他购入了新能源汽车，此后便正常停放在自己的车位上。最近小区物业突然通知张先生，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出地下车库，已停放的新能源汽车需在10日内移除。
15: 张先生表示，该通知来源于小区业委会业主委员会啊，根据8月29号小区业委会发给小区飞扬物业的通知，为保障本小区业主的人身及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经全体业主表决，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入地下车库及禁止在地库安装充电桩的决定已获得通过。参与表决是659户，同意615户。
14: 这么看，同意的数量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束了，
15: 达到90%以上了。
14: 那通知明确也写到了，要求物业在车库的入口设置禁行标识，做好车辆引导管理，禁止电动汽车驶入地下车库，禁止在地下车库安装充电桩以及充电设施，并且在收到通知的10日内将车库现有新能源汽车移除。
15: 这个。他说我这个车子哈，去所有的什么酒店地库都能停，而且很多酒店。

0: 酒店的地库还配套了充电桩，周边的小区也都能停新能源车进地库，哎，就唯独这个小区不让停。自己虽然使用新能源汽车，但是并没有在车位旁去安装充电桩，只是呢将车辆停放在车位上。地库呢还有另外一位开新能源汽车的业主，整个地库就他们两家用新能源汽车。
1: 难怪大家都投票，因为就他俩用
0: 新能源。就他俩，哎
1: 呀。那事发之后呢，张先生找到了小区的物业方，了解不能停放的原因。物业他回复了三个字。怕爆炸。
0: 哎呦天哪，
1: 他又通过12345热线反映了该情况，得到的回复是如存有异议，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依法处理。
0: 张先生认为哈，当初购买车位使用权的协议中也没有约定车位禁止停放新能源汽车，即便是出于安全考量，也不能直接剥夺自己花钱取得的车位使用权。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对于张先生的说法。记者联系到了这个物业的负责人，负责人说呢，小区地下车库目前确实系执行业委会的相关决定，限制新能源汽车进出地库。
0: 这个负责人也坦言，业委会呢有过一个决议，决定完以后也让上门让业主签字了。物业管理人员没有权限制定或者是更改规则，只能按业委会的决定走。限制业主的新能源汽车出入小区车库的做法确实不合适，但是业委会基于小区安全做出的禁止令，物业仅能执行。
1: 对，物业说他让我不进，我就不让他进，那怎么办呢？负责人说呢，这个初衷其实是注意这个消防安全风险。他们小区属于老小区，很多消防设施达不到标准，新小区呢可能出过这个事故啊，老旧小区配套不完善，风险更大。但是升级车库消防设施，重新合理规划车位，适应新能源汽车，又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来源是现实难题。
0: 负责人表示，升级要钱，这个钱从哪来呀？我们也知道这个办法可能不是很好，但是确实没办法。那接到业主反映之后呢，当地住建部门的物业中心也向他们了解了相关情况，在明确处置意见下来之前会维持现状的，先按业委会做出的决定执行。
1: 那我们最后来说一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这个新能源汽车呢是经国家检验合格的合法产品，业主有权在自有车位上停放。律师说，该小区业委会做出的禁止新能源汽车出入地下车库的决议属于一刀切规定，剥夺了新能源汽车车主使用人防停车位的权利，也侵犯了业主的停车使用权。
0: 在他看来呢，遇到此类情况，业主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业委会该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入地下车库的决定无效，要求物业升级地下车库消防设施，或者合理划分新能源汽车停车区域，保障正常使用人防车位停放车辆。
1: 好的，这是我们看到近期的一些消息。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店

0: 话56880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0: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11: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10: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11: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

0: 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1: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2: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3: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4: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5: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本节目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特约播出。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又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于我们1054的合作伙伴轩尼世家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的大瓶子，来欢迎大瓶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1054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好久不见。
0: 嗯，好久不见，有一阵子了哈。
1: 啊，对，还是上个月。
0: 是是是，因为你们家做活动，说实话也不频繁，对吧？
1: 对，
0: 一般来说呢，都会有活动这个契机呢，来和大家聊一聊。但是事实上，我们的车友很想念大瓶子，希望大瓶子有事没事多到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些装修的干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然后必须得夸你一句，今天早上还跟我老胡夸你呢，我说大瓶子那个小视频拍的是越来越自然了，真的，真的，真的，
1: 没有办法，
0: 就是哪怕有一些小段子什么的，很明显，就是，然后那个配合你的那位帅哥是谁？就你的老板
1: 啊，对对，
0: 他是谁？
1: 他是胡总
0: 啊，他是胡总，我们对上号，
1: 有时候是胡总，有时候是赵总。
0: 哦，那难怪了，
1: 这两位老板他说了，你需要咱们随时上。
0: 是是是，然后他们也被磨砺的特别特别的自然，你知道吗？我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的，相当不错啊。这个我说实话，这是行业内卷，但是也是他们个人的一种选择，就是人不能在原地踏步，所以像大瓶子他们这样的装修人也在不断的要求自己去精进，对吧？啊，包括短视频，包括跟大家聊聊天，有的时候开直播，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们了解到轩尼世家这样的一个装修公司。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还是从我们轩尼世家的几大亮点和大家聊起，好不好啊？也请大瓶子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不过我先来插播一条即时路况啊，这也是你们的合作伙伴大王爷地板，对吧？
1: 啊，知道知道。
0: 发来的，在琅琊区清流中路上发生了两车的追尾啊，一个 SUV 追了一辆小货车。OK， 收到收到啊，来大家注意避让，在清流中路靠近护栏的这股直行道上啊。好，接下来大瓶子跟我们聊一聊我们轩尼世家的特点，好不好？
1: 好的，其实大多数听众朋友其实对我们轩尼世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来节目的话也有一段时间了嘛。
0: 对，
1: 只是大家对什么呢？对装修，装修的细节
0: 是
1: 不太清楚。
0: 确实确实，这个很多人是门外汉，哪怕是家里面装过房子的，说实话他对于装修这个内幕也好，这个一些细节也好，也只能算是一知半解，都已经算不错的了。
1: 对 对, 对, 对，
0: 大概率的装修小白对于装修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1: 对，
0: 他们获得知识的来源可能也就是偶尔听听你的节目上线，
1: 对
0: 你们带来的还是比较准确的科普，还有网上一些东说东家的西说西家的这种参差不齐的所谓的一些经验，我说实话我建议大家啊，这个看看就行了，真心话，因为他不对你负任何的责任，尤其是他就是一个人张个嘴就在直播间里面巴拉巴拉砍的，他不一定是这个行业里的，就是能深耕这个行业的人。
1: 对,
0: 对
1: 吧？对对，月姐就讲的，
0: 他可能只是一个营销人员。
1: 对，是
0: 吧？他夸夸其谈讲了半天，你听着觉得哦好厉害好棒，但是你真落地到你家装修的时候，你发现哪儿哪儿都不对了。为什么？讲白了，他只是一个会直播、会跟你唠嗑、说白了会忽悠你钱的一个钱的。

0: 单的销售，对吧？
1: 因为有的装修这个东西呢，你看线上它有很多，像我们买东西你可以线上，
0: 是、
1: 买衣服啊，甚至买美甲你都可以线上，
0: 对对对的对的。
1: 但是你像现在有的行业它没办法线上，它必须线下、
0: 是啊。
1: 但是有的现在很多流量，你像我们拍视频一样，就是有的它什么呢？它可能线上是跟你讲装修，但是在线下它可能没有实体店，对吧？没有不懂工艺，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他没有真正去装修过房子，
0: 是啊。
1: 所以现在很多业主
0: 纸上谈兵的，
1: 对
0: 吧？
1: 你像我这小半年啊，基本上做的都是老客户介绍，因为老客户他家里面装过，
0: 对他、
1: 他知道家里面，
0: 然后他对你呢也有信任，这才行。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定是建立过有一次成交的基础上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刷到一些啊，但我不是说所有的啊，其实像我们轩尼诗佳的时候也会直播，对，不能一棍子打死。但是很多的，尤其是带一个 APP 的，他可能是为了那个 APP 引流的，比如说就是什么
1: 对对对
0: 是啊，什么让你免费出图纸啊，让你留下个人信息和号码的那种啊。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不要，还是找我们本土的靠谱的装饰公司。那这就不得不提出我们为什么要说轩尼诗佳靠谱了，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在口播的时候也在说。他们在金玉豪庭西大门的这个门面是人家自己买下来的，对不对啊？这个实力可见一斑。同时呢，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装饰公司我怕干着干着干着，我房子还没装完呢，装饰公司跑路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这也难怪我们的业主会有这样的疑虑，因为确实有过。
1: 对，其实业主我们讲怎么样去保障业主的权益，因为你像、买房子也好，装修也好，包括你买车子，它都不是小事，都不是小钱，
0: 对对对，
1: 像你去买个白菜，
0: 哎，是是是，
1: 我这家买不好吃了，我下次我不去他家，
0: 是这个道理啊。
1: 那我们怎么样去保障这个业主装修的时候，讲直白一点就不被坑？你就装修这个钱花的值，
0: 是的啊。
1: 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什么呢？老客户回访。之前有个业主就说，我当时选择你们家就是觉得就是奔着一是奔着口碑来的，第二呢确实身边人在我们这边装了很满意，另外我们后期回访的时候呢，他住了有两三年，我当时记得他讲的特别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我在你家花了30万，你给我出来了40万50万的效果，我就觉得我这个钱花得很值。
0: 哎，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我们还是更加相信口碑的这个力量。有的时候我们装修这个东西啊，就是虽然有的人说啊，我人生也就是一套房子，我也不打算再改善型住宅了，不就是一锤子买卖吗？但是这个所谓的一锤子买卖和我们逛菜市场随便买一把青菜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个东西的试错成本很低，对吧？我要吃到有虫子住的了，或者说吃的不咋地不新鲜的，我下次不去买了，对不对？但是房子你住进去受罪的是你，对吧？
1: 对，
0: 无穷无尽的售后麻烦的是你。
1: 对，
0: 所以靠谱很重要。
1: 对，所以我们讲光靠靠谱，也不是讲光靠我们嘴巴在这说，怎么样能靠谱？我们其实就是从几大方面。
0: 好的，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报价模式我们一直讲的，我们叫先装修，业主
0: 满意
1: 之后，
0: 对，
1: 再付款的。那怎么样去验收满意？首先，咱们第一个方案是合适的。其次，我们的工艺，比如说我们的水电怎么去做，对吧？你的水管用的是什么品牌的？讲的细致一点。这个，所以为什么有的很多装修讲你约时间到公司去考察，甚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亲眼去看一下，
0: 哎，是的，
1: 对吧？这个是最大保障的，
0: 因为眼见为实嘛。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还有个就像我们的先装后付，它怎么保障先装后付？第一个是清单明细报价，就是您家，我们经常有人会问，我家100平方的房子装修多少钱？
0: 对，
1: 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想回答呢，也能回答；说不能回答呢，也不能回答。
0: 对，
1: 因为每家，你像我们做100平方的房子，有的人家觉得我10万块钱装就是顶尖的了，有的人家装我10万100平方的房子，我装个20万，我觉得哎呦还差点意思，
0: 对，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就每个要求不一样。它一个什么呢？是方案的要求，
0: 对，
1: 还有个是对我们这个风格的要求，另外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实景落地的这个材料工艺各方面的材料品牌的要求。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讲清单明细报价对于业主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0: 没错，
1: 只是讲他可能前期会花一点你的时间，
0: 哎，对对对。
1: 但是我就想，你家装修10几20万，动辄10几20万，
0: 是啊，
1: 高的话可能20万30万，
0: 对，
1: 你花点时间在前期，总比你花点时间在后期扯皮的强。
0: 没错，
1: 是不是？
0: 没错，确实是这样。
1: 你说前期来，我怪我1秒钟给你出报价了，你到这来我方案也不聊。我工艺也不讲，细节什么都讲，你家20万我送你这个送你那个，
0: 听起来感觉好像，哎呦，
1: 哎，对，我占便宜了。
0: 对，
1: 是我们讲的就是我大瓶子呢也是
0: 很实在
1: 了，上也有父母，下也有儿女，
0: 孩子，对，
1: 然后中间呢我自己的工作，包括我家里面我也是自己装修，在这个行业呢也摸爬滚打好几年了。
0: 是的，
1: 跟大家讲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0: 没错，就是说你前期想省事儿，那么后期可能代价就是后期无穷无尽的烦恼。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太轻信网上的什么啊查什么户型图，然后一键出报价什么东西，这个报价谁都能报，我嘴一搭，我作为一个装修的门外汉，我都可以给你报啊，100平方的房子啊，10万9千8，让你什么精装入住，拎包直接搬回家，
1: 对，
0: 对吧？嘴搭，因为能不能装，真能装，但是装和装不一样，大家呢也千万不要认为你。

0: 10万9千8装出来的同户型的100平方的房子，和人家20万9千8装出来是一样的。我告诉大家，别人不比你傻，对不对？他东西跟东西可能看起来一样，实则差很远。
1: 对，
0: 当然了，我们不是说那我想省点钱不行吗？行，所以你要把你的诉求和轩尼世家说好。比如说，我就是想经济适用型的，哎，我不追求什么那个啊，怎么样高大上，我不需要。
1: 对对对，
0: 我的预算可能有限，
1: 对对，
0: 我能不能在你家装？如果能，轩尼世家一定会告诉你可以，对吧？
1: 就是咱们前期诉求讲清楚，即使讲最终我们可能没有去合作，但没关系，我们给业主提供的现在服务行业，我得提供你清楚你家的方案、你的需求，我做出来你觉得更合适。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的报价我也只有做出来了方案了，我的材料做出来之后，我才能知道多少。
0: 对，
1: 这个东西前期需要沟通，
0: 对，
1: 咱们都不要去怕前期去花时间。
0: 对，
1: 其实前期你花时间是为了去规避风险。
0: 没错，说白了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合同那么的细致，包括水电、瓦木、油的每一项报价，什么验收了之后再付款，他们敢这么做，其实就是把这里面的门道抛开给你看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您不要嫌烦，因为真的是条条框框，我说实话，想坑你的往往就隐藏在这背后，但是他们家的等于是实实在在的把每一条抛开来给你看。
1: 对，
0: 所以这个说实话，我觉得如果说你装的是比如说租的房子，你无所谓，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另当别论，只要是你自己入住的，我建议大家其实好好的去聊一聊嘛，对吧？
1: 对，一个是讲我们前期的这个方案报价明细，因为这个东西你只有自己搞清楚自己每分钱花在哪里才能保障。
0: 是啊，是是。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讲这个就是付款方式
0: 啊啊，
1: 有的很多讲我这个房子，有的聊得开心了，有的业主会讲，尤其是大哥
0: 啊，
1: 交
0: 完。
1: 你放心好了，你给我搞得好，我钱先全部给你，我时间先全部给你。
0: 哇塞，
1: 你给我搞好了，我后面就是我钱都给你，再装都行。
0: 哦，
1: 我说大哥，这话我听着特别开心，
0: 哎，舒服，表示信任嘛，
1: 信任我，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咱不能这么干，只要沾到钱的事情，咱们都是白纸黑字，合同写的清，
0: 合同来，
1: 人家说亲兄弟明算账，更何况咱们这个是合作关系，
0: 哎，是是是，
1: 您的每一分钱花在哪，我要跟你讲清楚。
0: 对，
1: 您后期比如说我们做水电的时候，那你点位要加了，
0: 啊，
1: 我这边跟你讲。我们家点位不限个数，包括你瓷砖的排版怎么样了，包括你的柜体格局怎么样了，我要一项项跟你搞清楚。
0: 对，
1: 因为我现在跟你讲我的公司是多么多么能为你服务，那你肯定以后期也有一些你的顾虑，
0: 哎，
1: 咱们一步一步来，
0: 对的，
1: 不着急，是真的啊。装修真的是需要就是讲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对，
1: 你在网上咨询这个咨询那个，其实你真的不如到实体店去看一看，因为很多线上他可能就是博主是流量，他不一定有真的这个实体的经验。
0: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说实话，这网上大家也明白，可能很多都是立的人设。我们还是这句话，就是可能他在直播间里面夸夸其谈，让你听着很爽很舒服，一下子讲到你的痛点了。只是他营销做得好，对不对？他不一定是这个行业的人才。
1: 对对对，而且你看我这阵子签约的好多业主，小年轻，他喜欢去网上去看嘛，各种红书啊，什么抖音之类的，
0: 是是，这个可以理解。
1: 然后我就问很多签过了，有因为签单的时候，讲实话，他对很多细节不了解，他就问，哎，萍姐，你家这个水电是不是这样做的？我听网上说。这个这样做才是标准的。
0: 嗨，
1: 对，我说这些都是我们最基础的工艺
0: 啊，对，你不用担心
1: 工艺，
0: 对对对，
1: 工艺。今天还有个业主也是老客户介绍的，中国学院的，中国学院那边好多老师都在这边装，
0: 挺好的，挺好的。
1: 然后呢，
0: 这其实就是一种口碑的。
1: 他水电早就干差不多了，突然想起来，突然想起来个点，他说我卫生间的你有没有装什么插座？然后那个项目经理说，他说一开始说。我突然想起来个问题，项目经理给他吓一跳，什么问题
0: 啊？
1: 他说我那个
0: 有多严重呢？
1: 对，他说那个卫生间那边那个有没有给我留浴霸什么的？他说
0: 还用你讲吗？
1: 基本的不用你讲，我也都给你告诉他。
0: 对
1: 对
0: 对，吓死了！但是对他来说，如果没有装的话，他觉得这个后期很麻烦。
1: 哎，对，是的，是的。所以你们业主考虑的很多问题，不管是你们的点位，还是你们的造型、你们的风格，其实作为轩尼世家的设计师也好，
0: 他一定会提前帮你考虑好的。
1: 包括我们的项目经理哈，他真的是非常有经验的，可能你。第一次接触，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千锤百炼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讲另一点啊，就是业主担心掉坑，其实作为我们家装公司，
0: 你们也担心，
1: 我们服务那么多，我们也担心掉坑，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付款方式，它。不允许我们前期干的不好了，我推脱给业主，我们没办法推脱。
0: 哎，对你推脱我都不给你钱，反正我钱没付，是不是？
1: 我们家首付是最低的，
0: 对，
1: 很多业主对这个付款方式不了解。
0: 对，
1: 如果你们觉得有需求、有了解的话，想了解的话，你可以就是加我的微信或者打电话咨询我都行。
0: 我们讲一下他们家的首付比例啊，就正常来说，装修一套房子的首付比例大概是在50%这样。但是呢，我们的轩尼世家是多少来着？
1: 我们是10%，
0: 10%
1: 只有10%
0: 啊，只有10%，这之前是。50%的很多商家慢慢也是在内卷嘛，做到了30%，已经算是行业内比较低的了。
1: 对对。
0: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轩尼世家的首付款只要10%。
1: 对。
0: 10%什么概念呢？不是说

0: 什么敢有这个底气呢？也是因为他们立足本土这么多年，也跟各个我们说到的材料商啊、也品牌方啊，建立了长期的、稳定的、和谐的这种合作关系。要不然这个说实话缺一不可，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大家找装修公司啊，其实我们说了，1054合作的装修公司也很多。我们每次都跟大家说，我欢迎你去比一比，找适合你的，对不对？
1: 哎，
0: 你觉得比如说轩尼诗家的这个亮点，正好了解决了我囊中羞涩的这个痛点。
1: 对对，
0: 我首付比例我套不了这么多。
1: 对对，
0: 我也不想说我房子还没看到什么样子呢，我就先给你钱。那轩尼诗家那点简直就是你的首选，对不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那么大瓶子来的次数也不多，轩尼诗家呢我们做活动也不多，但是在金九银十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会不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这个活动跟大家分享？
1: 有，这次真的是带个大活动，
0: 果然是有的，对不对啊？
1: 我今天来的时候，月姐来的看我风风火火的，
0: 对对对对对，确实
1: 一大早就在开各种会，整个我们整个集团八家店线上，
0: 哇塞，
1: 天长明光定远所有的店，八家店，八家店，然后同时在线上开会。这个活动是咱们整个集团15周年
0: 了
1: 啊，对对，八店联动15周年，就是荣耀庆典。然后它的活动内容非常多，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先说一些，
0: 先透露
1: 你们了解的一些。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主材上面，
0: 好的，
1: 我们讲人工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但是人工在滁州这个比较固定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讲
0: 了，
1: 就讲这个主材上面，主材你看像那个地砖。我们都知道，正常广东的砖，广东
0: 佛山那边的，
1: 对对对，广东的这边砖，我们不讲多吧，就你50-60块钱一片砖很普通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对，而且还不是什么好的，
1: 对
0: 吧？不是多上档次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次的活动的最低价可以做到是29。最低29，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片数它是不限的，
0: 还不限片数啊，
1: 片数不限的。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可以升级，就是。除了地砖之外，我们讲那个门
0: 啊，门
1: 的话，像这边我记得应该也之前有合作，像什么开门
0: 啊，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一线品牌在滁州算得上是超一线品牌，
0: 我觉得四位数打底吧，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1000多、2000多的都有。
1: 是的，是的，它什么呢？它像正常在我们在那边做的话，正常原价都在1700-1800，
0: 哦，就讲嘛，对，尤其是像开这样的这个品牌实力比较强的木门，
1: 是的，是的。然后它这次我们做到是999。而且是包什么呢？包那个门锁的。
0: 好的，
1: 就包一个门锁，
0: 我们广告之后再和大家分享。
1: 真的
0: 是的啊。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
5: 舜
6: 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

0: 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0: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0: 好，时间25分，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小程序特约播出的一道游厨周。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于轩尼世家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的大瓶子。大瓶子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轩尼世家的大瓶子。
0: 是的，
1: 你们的老朋友，也是你们身边的装修顾问。
0: 没错没错，而且是真的是贴心的装修小姐姐。我们不讲大姐啊，把她讲老了，但是确实是的。我们车友也跟我们反馈说大瓶子人特别实在，有的时候也不是说真的是我家有新房子要装修找到大瓶子还不好意思，但是只要找到他的一些装修上的一些小问题，对吧，哪怕不是在轩尼世家装的，问到了大瓶子都是基本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先给你点赞，真的真的真的，
1: 谢谢谢谢。因为做服务行业其实那天有个业主他说他是局改嘛，就改一个卫生间、然后联系到我、也是因为通过电台联系到我的、然后我就说什么情况，他说就改、我说这个我们公司做不了、因为这个就一片、但是我呢这边有真就是专门像我们做装修这一行，哎，他有，我说我把他微信给你，到时候你们联系，
0: 真好真好。
1: 他说也去看了，去看了，我说价格你们自己聊，这个我不参与。
0: 哎，对对对，你就只是做一个搭桥的人嘛，挺好的。
1: 但能帮上忙的话，我觉得自己有这个价值。
0: 哎，对对对对对，就像是我们是一个桥梁和纽带，包括1054车友群里面，我跟老胡一直承担的也就是这个角色，不是我们厉害，是车友们厉害。
1: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厉害，你月姐和这个胡总，因为在群里面好像大家很多事情都在群里面问，就是很多小事情，比如说什么地方有什么活动，
0: 是是是，
1: 什么地址啊，
0: 对对对，
1: 都在群里面，
0: 都知道，
1: 就是、形成一种很
0: 默契
1: 的默契啊，依赖信任，
0: 是的是的，所以说不负大家的依赖。我相信大瓶子也是这样子的，因为做客1054直播间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1: 啊、
0: 大家也都能发现那种短期的啊，这种临时性的合作，我们基本上不会用1054节目的时间来过多的去设计，大家也都懂的，所以那么多年的合作也奠定了我们1054和轩尼世家的这个相互信任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车友们跟轩尼世家和大瓶子之间的这种基础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活动，
1: 谢谢，
0: 好不好啊？
1: 好，
0: 说说活动啊。
1: 我们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因为节目时间又有限，
0: 对，
1: 我把这个活动呢整体的从头到尾跟大家理一遍，
0: 大概梳理一下，
1: 大概梳一下。然后如果是大家记不住的话，你们可以线下咨询我或者加微信都行。
0: 对。
1: 啊，
0: 那你这样，你先说一下你的微信号吧。啊，
1: 可以。
0: 对，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同号是18005506171。
0: 18005506171，18005506171，很好记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大家如果能加上的最好，加不上的也没事儿，在群里面问一句，我们把大瓶子推给你，好吧？
1: 可以。
0: 好，来，接下来就说说我们活动的事情啊。
1: 我们活动的主题就是这次是15周年的直体店庆，八店同庆。然后咱们是对于首先第一个进店了解的客户
0: 啊，
1: 就我家里面可能要装，但我不是现在装，或者是我可能不一定在你家装
0: 啊。
1: 进店咨询，咱们只要进店咨询都有礼品
0: 啊。就开门就有礼，
1: 对
0: 吧？进门就有礼，啊啊啊！
1: 要不是一些食物，一些小的使用的小家电，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一个那个50元的那个购物卡。
0: 哎呦，真好哎！
1: 这个到店你联系我都可以。
0: 什么时间开始来这个活动？
1: 今天开始
0: 啊，就正好巧从9月8号开始。
1: 9月8号开始。
0: 好的，好的，好
1: 的。公司还在开那个启动会
0: 啊，来这样大家先到先得啊！听到广播的有这个意向的就去，好不好啊？
1: 可以咨询。
0: 好，再来。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进店之后抢的福利，因为我来了之后我觉得你们家还不错。但是我的方案报价还没有出来，
0: 啊，
1: 那我怎样抢这个优惠？
0: 啊，
1: 咱们有一个880元的这个锁定活动优惠，然后这个锁定活动，首先第一个，880元。直接抢定一台格力1.5P 的空调，
0: 我的天哪！
1: 格力的品牌的，而且这个格力它不是什么线上款
0: 啊，
1: 不是线上款，
0: 就是门店，
1: 就是门店的，就是在南湖那边有个格力，
0: 我知道格力的专卖店，
1: 大家可以去那边，那个是什么呢？那个你要的话，就是后期如果成交的话，这个880元就是你预交过之后了，后期你去买这个。到那老板给你转钱，比如说这台空调，他国补之后3000块钱，他给你转3000块钱，你到店里面直接刷国补就行了。
0: 我的天
1: 哪，真的是880块钱得一台这个空调。
0: 哎呦，真的啊，这个我说实话，你别说是贵机了，是不是？
1: 是挂机，
0: 挂机啊，对，
1: 挂机。
0: 但
1: 是
0: 格力这个品牌
1: 的
0: 挂，我明白，1.5P
1: 的
0: 啊，天哪啊，
1: 1.5P 的空调。
0: 好的好
1: 的。它
0: 的
1: 安装、质保、售后都是一样的，
0: 我明白。
1: 我们线上款。
0: 是的是的，不是说线上款啊。
1: 另外有人讲，那888我换3000块钱也还好，也不是很那个。那另外什么？
0: 还有
1: 880可以膨胀到8800，10倍。
0: 哎呦，我特别喜欢搞这个，因为我购物里面包括点外卖就喜欢膨胀券，
1: 对对对对对，对，就跟那个膨胀券一样的，真的是很省钱，实实在在的。
0: 它能
1: 这个八千八有哪些东西？后期除了 了硬装之外，家里面比如说我们有卫浴、
0: 哦、
1: 有灶、
0: 哦、
1: 有指纹锁这些有需求的、
0: 哦、
1: 咱们都可以抵扣、
0: 哦、
1: 直接抵扣、
0: 哦、直接当前抵扣了、
1: 这个、直接当前抵扣，就是880，有两个福利，一是我们可以得一台 1.5P 的格力空调，二是咱们可以膨胀到8800，后期抵这个8800的这个东西。
0: 哦、
1: 它不是虚拟的价格，
0: 我明白，
1: 是你到实体店或者你线上直接查出来的这个价格、
0: 哦、
1: 直接查出来的价格，没有虚拟的价格，
0: 而且
1: 虚价。
0: 这两个福利不是二选一，是同享、是吗？
1: 同享，
0: 我天哪，
1: 可以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1: 然后另外就是一些辅材，辅材我们一代过，因为我们的辅材比较多，但是这次所有的辅材全部从品牌到系列到型号免费升级，水电瓦工，包括你的这个木工的吊顶，包括你的这个腻子乳胶漆，所有用到的辅材、
0: 嗯、
1: 辅材就是什么呢，我们装修完基本上看不到的东西，像水管电线、腻子乳胶漆、吊顶的材料、全部免费升级。
0: 哦天，
1: 就包括这次吊顶的材料我们免费升级的都是环保等级 ENF 级的。
0: 哇塞，
1: 初中是很少有啊，初中是很少有。
0: 哦天哪，这个真的是，就也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福利政策也太到位了、
1: 因为它真的这次活动力度很大、因为我们是
0: 15周年，
1: 然后
0: 八店嘛，是的，
1: 所有的马上今天上午
0: 拿出诚意来了，
1: 刚刚跟月姐在说嘛，上午我们再开我们内部的会议、下午我们就要把材料商搞来了。
0: 材料商对你们是又爱又恨，
1: 你讲吧。
0: 对吧，但是呢因为恨在哪里呢，
1: 每
0: 是的，每次一做活动给他们压的价格都低的简直是，因为要让利给消费者嘛，
1: 对
0: 吧，
1: 但是确实人都跑量，
0: 对，
1: 大家都带来生意。
0: 对，所以在这里呢，包括大王爷地板应该也属于你们的材料商。我们对吧，赵总，我们也跟像赵总这样的材料商里面点个赞，因为每次大瓶子来，
1: 对对对，
0: 其实他是很感恩你们的、因为你们之间这样的携手让利于消费者，你们有没有损失？其实是有损失的，我知道，谁不想把东西卖得高一点呢？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份损失其实是能换成大家对你的信任。
1: 对
0: 对。

0: 对，
1: 好的好的啊，来接着说。
0: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这个主材方面，刚刚之前也预告了一下，就是柜子这块，包括这个板材这块，还有门这块，所有到的这个这个主材，四大主材，一个是我们的木地板，一个刚刚就说我们这个大王爷它属于木地板，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地砖，就广东的这个瓷砖，然后呢还说一个就是我们的门家里面的这个卧室的门啊，移门都在里面，另外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个大头是柜子，四项主材全部都有升级，每个品牌不一样，品牌也不是单一的啊，就拿我们柜体来说，我像我们柜体我们有兔宝宝，因为滁州这边的受众群体兔宝宝对这个业主对兔宝宝他很认可，而且兔宝宝他确实从前期的对接到选材到安装售后都很让业主省心，所以我们也是合作多年的，所以对这次兔宝宝他的最低价是399元一平方，一平方里面它含了我们的抽屉、铰帘、挂衣杆都在里面，不是光一个柜体，它柜门全部都在里面。
1: 哦，就是包安装到位的呗。
0: 啊，对，五金铰帘，
1: 我的天，
0: 全部都在里面啊，全部都在里面。
1: 而且兔宝宝这个品牌，我相信大家是心中有数的，
0: 滁州这很
1: 对，很认可的啊。
0: 有的人会担心讲滁州这边的兔宝宝很多很杂
1: 啊，怕
0: 咱们不用担心
1: 啊，不用担心，
0: 别担心，你可以不放心的话，到时候你来，我带你到厂里面去看
1: 去看，因为我们轩尼诗佳合作的一定。一定是正规的厂家的兔宝宝，而不是所谓的贴牌兔宝宝，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我们这边是有兔宝宝这个厂家他长期驻点的设计师在我们这边的。
1: 哦，好的好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品牌的话，还有个是索菲亚，索菲亚应该都知道，
1: 高端全屋定制了、
0: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莫干山
1: 啊，莫干山
0: 也是
1: 大师级的，
0: 对对对，是他是在滁州这边，我们也是首个莫干山展厅，
1: 没错，
0: 我们自己建的这个展厅，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多，我们讲讲一些讲。还有
1: 我来梳理一下，就是刚才大瓶子说的这几样，就是这几个品牌，其实是正好涵盖了经济适用型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然后中高端的，
0: 哎，
1: 和莫干山是目前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天花板级的了。
0: 嗯，对。
1: 就是大家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你比如说我不差钱，我就想搞好的，我又是改善型住宅，或者说我又是别墅大宅，那么莫干山跟你太配了。因为那场发布会是我主持的，我真的深深的被震撼到了。什么之前谈到什么环保呀，这个那个。我觉得都弱爆了，他们那就是一种艺术，真的艺术，对，
0: 打击，
1: 真的是降维打击。就是如果是还是这句话，您不差钱的，真建议你直接上的莫干山，
0: 对，
1: 多少年之后你不会被淘汰。
0: 对
1: 对吧，可以，我都可以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可以这么说，但是有人说啊，那我不需要，对吧，房子嘛住着舒服就行了，不需要花那么多钱。
0: 大部分老百姓觉得我就装个中等的，
1: 哎，中上等就还不就行了吗？可以。那么在轩尼诗佳，你看不管是兔宝宝还是我们的索菲亚，你都能选择，他是把选择权利交给你的。好，你接着说。
0: 刚刚说着就有业主在咨询。
1: 好的好的好的啊。
0: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主材和辅材，那我们装修我们知道轩尼诗佳做的是全案设计，
1: 对，
0: 就是您房子无论是您这个精装修钱砸了，还是你毛坯开始做，你有前期的硬装也有后期的软装，
1: 是啊，
0: 这次的软装呢我们是到广州谈了一个自己的合作商，就是从广州这边直接过来的，
1: 哦，就没有中间商真差价了、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洗泥门，一个是我们的广州自有品牌，一个是我们的洗泥门，洗泥门在滁州这边
1: 是大
0: 品
1: 牌，很多人认。
0: 洗泥门它的装修风格呢，就软装上面它可能是现代风会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这几年它比较流行什么法式
1: 啊、
0: 美式、
1: 奶油啊那种，
0: 哎，奶油风这个东西它可能匹配的不是很全，就是业主想到它里面可能我不一定选到合适的软装。
1: 哦，明白了。
0: 那我们就是自有去谈了一个我们自己的软装，它的整个里面从你的床、沙发、床垫，然后包括你的这个餐桌椅啊、包括一些小的这个床头柜什么的，都有啊，都有各种风格的，
1: 匹配各种风格的，
0: 匹配各种风格。
1: 哦，天哪！
0: 而且它的这个价值也比较低，这个具体根据你们来，比如说我家里面我可能需要两张床，我可能需要一个桌子一个椅子啊，这个是你需要什么就是什么价格
1: 啊，
0: 也有整体的，比如说有的业主比较省
1: 整体打包的那种，
0: 比较省心的，那我家里面我两张床，我一个桌子，几个椅子，大概整体算多少钱？
1: 是是是，
0: 绝对是比你去外面就是去
1: 自己去
0: 跑到广州
1: 去还要便宜。
0: 对对 对, 对，
1: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很多人说啊，我才不相信了，我都没有中间商，我自己跑的价格怎么会比你们谈的低？我告诉你，因为你是干嘛？你是叫什么来着？个人啊，你是零售，他们一拿多少家，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你明白的，所以永远不要质疑专业的力量，确实是的。而且对于你广东的这家厂家也，他也愿意跟你们这样的大客户集团式的客户来合作嘛，稳定，对的
0: 对
1: 的，而且说实话，他如果说一个业主他的质量上他不一定有保证，但是像轩尼诗佳带的这么多的业主他一定是有保障的，因为没有保障你们就不跟他合作了，
0: 对
1: 吧？
0: 我们在目前在就是我通过1054来我们这个装修的，基本上每户都给我有

0: 推荐。
1: 哟，你看多好啊。
0: 对，他确实家里面装的还不错，然后他曾心里，而且你推荐的话，如果你自己装的不好，你推荐给身边人，一你没有底气，
1: 对，
0: 后期也担责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在我们家就不用有这个顾虑，有这个担心。
1: 没错，就是如果说您跟轩尼世家成交过一次，我相信你会愿意做轩尼世家的推广大使的，因为你觉得一省心，第二我介绍出去我也倍有面子，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是的是的是
1: 的。好
0: 的，上次有个阿姨就是说，她说我家装，我说我在轩尼世家装的，轩尼世家就是口碑啊。
1: 各方面都很好，
0: 对
1: 吧？然后还有老公回访，就是你看，这都是真心的。所以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了。
0: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这样，
0: 也是靠大家就是对我们的信任嘛，那就是互相不辜负嘛。
1: 对的，对的，对的。好，还有什么活动的内容？
0: 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的这个砸金蛋，然后另外的一些辅助的，比如说我们后期家里面，你在我这里做硬装，那我后期软装我可能不需要在这边，
1: 哦，
0: 我们这边会有软装设计师提供增值服务。
1: 哦，天哪！
0: 另外就是像我们在做这个空调啊，地暖啊，包括其他的窗户这方面，我们也会有这个部门做配合。
1: 哦，
0: 整体来说呢，轩尼世家给到业主的这个服务是比较综合体系一点的，完善一点的。
1: 明白啊。
0: 就装修这个事情，你找到轩尼世家，找到大瓶子，基本上可以把你从头到尾安排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1: 是的，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就装修无小事儿，但是找大瓶子您就放心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不管成不成交，成交更好，成交你就是他心中的那个心尖尖，对不对？会更好的跟他服务。哪怕没有成交，我建议大家不要纠结，说哎呀，我这之前看了别的有亲戚朋友介绍的装修公司呢，
0: 是没有事，
1: 没事儿，你多一个选择，永远对消费者来说是最好的，
0: 对
1: 不对啊？
0: 有保障嘛，
1: 对啊。
0: 而且我这边就是有几个业主，确实因为各种原因，就像你讲的，亲戚朋友实在是抹不开，
1: 没办法抹不开，这样情人情多。
0: 但是他自己没有在我这装，
1: 他介绍了别人。
0: 他的我今年已经有三个业主了，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没在这边，但是他真的把身边的朋友推到这边来，
1: 你看
0: 的还挺满意。
1: 人家说一次成交终身朋友，这没成交了也成了朋友，多好啊！所以节目最后，我们也请大瓶子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还有我们轩尼世家的地址，这个很重要。
0: 好的，好的，我们公司的地址在这个金域豪。西大门就是我们青牛桥下去这个宁
1: 西
0: 北路，西
1: 大门第一家，
0: 对，宁西北路这边有个乐福加油站，正对面，
1: 对面，
0: 就是，
1: 哎，对对对，
0: 就
1: 是交警三大队的隔壁，
0: 哎，
1: 这个很清楚了哈，
0: 这个地址基本上都知道。然后呢，我的联系方式就是电话和微信是18005506171，
1: 18005506171。好，感谢大瓶子。这样啊，这个下周没时间，下下周还得再来，好吗？
0: 好的，可以的，
1: 拜拜，
0: 拜拜。
2: 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4: 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32111。
7: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八，古村镇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 这里有秀绝天下的奇山胜景，也有割舍不断的淡淡乡愁。源源不断的灿烂文化，孕育出独特的人文景观。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八，《古村镇带你游安徽》。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三河古镇，美食美景水乡韵。三河镇是一座具有2500年历史的古镇，隶属合肥市肥西县，地处肥西县、庐江县、舒城县三县交界处，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文明村镇、中国美食文化古镇、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三河原是巢湖中的高州，古名雀渚、雀岸等，后因泥沙淤积建成陆地。南北朝后期称三岔河，明代开始被称为三河镇，自隋唐至清代皆属庐州府合肥县。今天的三河与江苏周庄、浙江乌镇、湖南凤凰一样，是出名的水乡名镇。丰乐、杭埠、小南河等三条河汇聚在这里，小南河更是贯穿了全镇。三河古镇的基本格局是沿河承接，因水得镇，临水建房，岸边小桥相连。三河现存建筑年代多数为清中晚期，距今约110年到150年，具有江淮水乡特有的建筑风格，即砖木结构、灰砖青瓦，房间适中，院落精巧，装饰简洁，注重实用。与徽派建筑粉墙黛瓦、雕梁画栋、富丽堂皇有较大的区别。三河文化站站长方耿忠介绍说，
2: 我们三河的古建筑是那个鲜明的地域风格，它主要传递着肥乡人务实精明的一个生活理念。我们这里因水土地少的原因，房屋的建筑一般都是跨度小、简洁实用，一般的长度也5至7米，宽度一般在2.5至3米，院内精巧，只为了水气采光之用。一般只为2.5至3米的宽度，因三河自古湖流交错，我们的水路交通发达，是繁荣的商品集散地，所以人们生命意识较强，在建筑上一般没有繁杂的雕刻工艺，墙壁上也没有过多的粉饰。
1: 在历史上，三河镇还是著名的古战场。春秋时期即吴楚两国交争之地，左传昭公5年雀岸之战就发生在此。从南北朝到明清时期，此地为战略要地，发生多次大战。2004年10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三河大捷遗迹及古民居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三河大捷遗迹及古民居位于古城区一小二中竹园小区。1855年，太平军为防御清军，用了3个月的时间修建的城墙，底宽1.5米，现城墙只存4段。三河古民居为清民国江淮地区水乡风格建筑，街道路面皆由青石条铺垫。由于现代建筑的林立充斥，古民居被间隔为3片，错落于街区之间。古民居有杨振宁客居、刘同兴农庄等。三河镇的双龙街有很多传说，据说宋太祖曾在此避难，这里也是庐剧小慈殿故事发生地。镇上有座高大的戏台，经常进行各种演出活动。 保护古镇历史文化遗迹是发展旅游的需要。三河历史文化名镇核心保护范围内和周边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等古迹保存较为完整。三河镇政府对明清时期皖中徽派的建筑风格进行精心保护和改造，先后实施了河同路三河段、三行路、恒昌路、英王路和主镇街巷房屋立面改造工程，实施改造面积近150万平米。现状较为破旧的或仅存部分残体的，由三河镇政府依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完善原有的功能。2007年至今，三河镇先后修复刘同兴农庄、仙姑楼、董营初旧居等多处院落，恢复了2000多米长的古西街、古南街、古东街，基本恢复了千年古镇的历史风貌。风光旖旎的古镇集市得巢湖水运便利，一度非常繁华，如今它焕发新的生机。古色古香的建筑、古朴的石桥加上悠久的历史，让它神韵非同寻常。美食一条街上，许多点心铺、特色小吃店、酱菜店、干货店吸引了远近游客。三河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名点名菜取南北之长，集徽、川、淮扬菜系特点。其中最出名的三河米饺是这里既普通又富特色的早点，用巢湖鲜虾做馅，格外味美。相传三河大捷后，太平军将领爱护百姓，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三河的老百姓纷纷做当地的特产米饺犒劳太平军将士。然后随着太平军南征北战，三河米饺的名声也就这样传出去了。2016年11月，三河米饺获中国金牌旅游小吃奖。三河镇另外一道风味独特的特产三河米酒，2014年7月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保护。三河镇以千年古镇、生态水乡、名人故里、美食天堂声名远扬。2014年，三河文化旅游集聚区被省发改委正式批准为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当地政府充分挖掘三河历史文化，结合三河传统手工技艺和特色产品，着力打造三河旅游品牌。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0: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

0: 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2: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午间的11:01，正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直播的是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寂静。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昨天的白露节气刚过，今天早上出门，你是不是依然觉得凉快很多？虽然阳光还不错，但是你会感觉到秋天最好的部分已经开始了，那就是秋高气爽的感觉。

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那就是你最近发现的一个生活小乐趣是什么呢？可能并不是什么大事，可能是你最近爱上了哪首歌，你喜欢吃哪家店，或者说你养成了一个好的小习惯。你可以把你这阵子最开心的小发现发送过来，今天中午呢，我们一起把快乐攒一攒哦。

其实呢，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而在于心情怎么样。如果你现在需要一首歌曲来提提神，或者说也需要一首歌曲来陪着你放松，也可以把歌名发给我，告诉我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匹配一首你的专属 BGM。 想要送上祝福的话呢，依旧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给我私信想要送上的祝福发送过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缘由会》。为什么选择第一首歌曲呢？是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的乐趣其实就很像是逛游园会，它不需要门票，你也不用赶场，你可以慢一慢，走一走，到处都是免费的小快乐。那风迎面吹过来，路边可能会飘出你喜爱的某家店的美食的香味。白露节气过后，天气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它是不冷不热的，就是一年当中你最适合出门、最适合出游的一个时节。在今天的下班的路上，你可能会路过什么样好玩的地方、好吃的小店呢？在评论区当中给我们来发送过来，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关注之后进行私信和留言就可以啦。

首歌曲来自于许嵩，有何不可。这首歌的歌词呢，有一句我还挺喜欢的，他唱说，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想想快乐也是这样的。

不需要什么风格，可能你也不需要什么理由吧。吃一顿好吃的，或者说听到一句夸赞你的话，或者是感受到一阵舒服的风，你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很多人会觉得生活乐趣是一件有格调的大事情，非得去旅行啊，吃个大餐啦，或者是看一场演唱会什么的。其实也不完全是，乐趣的本质呢，就是能够在平常的日子当中发现一点点甜。那今天中午吃点什么？也许一会儿你就是一个待发现的小乐趣嘛。继续来推荐歌曲。那大家如果想要送出祝福的话呢，点播歌曲依旧可以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给我们来私信和留言。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感觉自己是巨星》。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我还觉得挺有趣的。毛不易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有个初衷，他说自己还没有成名的时候，就靠着我的感觉，我感觉自己是巨星，每次会给自己打气，就是那种走路带风，心里有光，一个人也能够把自己哄得开开心心的。我觉得吧，这就是生活小乐趣的最高境界了，那就是自娱自乐。一个人吃饭也没关系，给自己稍微加个菜，一个人走路哼首歌，遇到糟心的事情自己安慰自己，讲个笑话，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会过日子的人吧。所以在今天中午就允许大家都感觉自己是巨星一下，走路带风，心情也要带光哦。

0: 为了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 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 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 10%的明绿叶，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你正常眨眼时
1: 需要0.4秒， 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 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 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 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 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 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 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 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2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3: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晨光熹微，漫步于晋源，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 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野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

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时光缓缓，旋律漫漫，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1:24，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耳朵去旅行。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度过。那想要送出祝福的话呢，依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可以先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那么后台私信和留言送上祝福。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的《李白》。那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是一种洒脱的态度，是一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态度，就是再普通的日子也能够让你过出诗一样。虽然咱们选不了李白，但是可以学他那样给日子添一点诗意和乐子。比如说下班了，或者是周末，你可以去菜市场挑选你新鲜的蔬菜，给自己做上一顿美美的丰盛的一桌菜。或者说在下班之后，晚上散步的时候，如果时间还早，你可以去水库大坝上看一场晚霞。这样的小乐子呢，只要你攒得够多，你就会感觉生活慢慢的就生动起来了。所以在我们的每一天都要学会给自己攒一点点小乐趣。我们来听到这首李荣浩的《李白》。当然在听歌的同时呢，如果说你想要更多的送出你的祝福，或者说想要把歌曲送给你的朋友亲人，或者说想要表达你的情绪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进行私信留言。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十一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你最近发现了一个什么生活小乐趣呢？这个话题其实特别适合中午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后台私信留言，那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渠道。看到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说，我想给隔壁工位的李哥点播一首《春风吹》，祝他下午不要犯困。那李哥，你的专属提神 BGM 来了，希望这一阵春风呢能够吹走你一上午的烦躁。这是方大同《春风吹》，我们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

午后的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也正是让音符在耳边流淌的好时候。欢迎大家继续点播歌曲送上祝福，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私信留言。每首被点到的歌曲背后都会藏着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如果你也有一份想要寄托的情感，不妨用一首歌的时间把这首心意，把你的心意化成我们的一首歌曲。在中午呢，我们一起寻找能够懂你的那个频率。接下来的风继续吹，我们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13853091399。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5: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

0: 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0: 中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11点45分，这里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11点到12点为您直播的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季静。快乐需要分享，祝福同样需要送达，想要送出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借一首歌曲送到他的身边。看到平台当中有位老赵，他说想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送给我的哥们儿，说下周那家新开的店说好了一起去。能够一起分享快乐的朋友真的是秋天最好的收获。这首歌曲朋友也送给你和你的朋友，以及我们收音机前正在听广播的所有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那家店你们可以下周或者说本周末就可以去约一约了。生活当中的乐趣就像口袋里的小糖块，一颗一颗的攒着，日子就更甜了。歌声当中要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耳朵去旅行了，那也希望各位的日子能够常常有惊喜，祝大家午安，好好吃饭哦。对了，明天周三是我们的终点放空日，在一周的中间嘛，我觉得该稍微的喘口气了。明天中午我们可以聊一聊你最快的解压方式是什么呢，可以心里先想好答案，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3: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

0: 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满满的少年心事都藏在那一幕幕的场景里，融入到那一曲曲歌谣里。再回首懵懂的年纪里，曾有着我们最初的清澈向往。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来自吴奇隆《转弯》。

歌曲收录在2003年国语影音全记录的专辑当中，吴奇隆的这首古风歌曲《转弯》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唱的是主人公的爱情。不管你是否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都能够听出他对他深深的爱。

歌曲来自刘欢的《好汉歌》，也是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收录于赵季平1997年发行的电视剧《水浒传》原声音乐专辑《水浒传原声音乐》当中。1998年，刘欢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了这首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的节目主题。这里就是霓裳音乐，曾经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古装主题曲，我们继续分享来自陈冠普《太多》。

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第一感觉就是很熟悉，肯定看过这部剧，但是仔细一想却想不出来这到底出自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因为这首歌确实穿插过太多电视剧。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最早收录在金牌大风2009年6月18日发行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而后收录在胡歌2010年7月2日发行的专辑《蓝光》。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

0: 这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1: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学峰的《心爱》，也是2003年苏有朋主演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由金学峰所演唱。这首歌的歌词恢宏霸气，却不失温柔。有可能你看到名字并不能提起你的回忆，但是当这首歌的副歌唱起，能否让你想到曾经的《倚天屠龙记》的剧情呢？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曾经的影视剧集的片头片尾曲，只靠两期节目是无法完全收录的。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类似专题。感谢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厨舟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适合旅行路上听到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陈明奇，在路上。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曾经火极一时的那些歌手，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灵感来源于当代伟大诗人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很多年之后再次拿出来听，真的是会被再次深深打动。

歌曲来自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讲述的是男子在女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心情感，表达了对于女友的爱恋与不舍。这首歌曲是按照马天宇的气质来创作，编曲方面用的是一种慢舞曲风。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

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场，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郑源的《幸福恋人》。曾经有人怀疑过郑源感情的征途是不是很坎坷，为什么演绎伤感情歌会那么的让人感动，但郑源都一笑置之。其实郑源演唱浪漫温馨情歌也是非常的动人动心，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就能感到心里暖暖的。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杯半酒》。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食粮，也是人生的调味剂。在华语乐团有很多的歌手用他们歌声感动了无数的听众，也许许多歌曲已经成为了经典，流传至今。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般，但当副歌响起，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王杰的安妮。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7: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8: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手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绝的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分享许茹芸《独角戏》。

这首歌当时制作起来非常的紧张，唱片公司不停地催促制作人要求换歌。虽然说作曲人季中平已经把曲谱写完成，但作词人许常德却还在为整首歌的歌曲的主题而着急，于是决定坐电梯下楼去看，看到什么就把怎么写下来，于是就看到海报上仅有的三个大字独幕剧，于是定下主题完成这首歌。

歌曲来自任贤齐的《心太软》，也是由小虫作词作曲，收录于任贤齐1996年12月24日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心太软》当中，也是任贤齐的一首成名作。97年，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奖铜奖。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1989年11月，李宗盛给陈淑桦制作的第二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发行了。这张专辑是华人音乐经典的作品，专辑中的《梦醒时分》、《早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这是李宗盛直指女性感情要害的作品，他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成语普法，缺斤短两。我是少年普法员李鼎鹤。缺斤短两这个成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意思是指售出的商品分量不足，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说买菜时，摊主给的分量不够，消费者明明花了一斤的钱，实际拿到的东西却只有8两。这种做法既是不诚实的表现，也是触犯了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被认定为欺诈，消费者还可以主张价款3倍的赔偿，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所以购物时要记得保留好小票、付款记录等购物凭证，遇到缺斤短两及时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民法于私，建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李鼎鹤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5: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
9: 我宣誓，
10: 我宣誓，
9: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最近呢，求职被调乱象引发了舆论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中突破合法合理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和求职岗位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被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获取。求职被调的法律边界是什么？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被调乱象呢？这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由于诉讼并非公开判决，在网上查询不到记录，刘先生不知道被调公司从何处获得的信息。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自己的个人隐私变成报告之后，留存在公司的人事部门手上，谁能保证不泄露呢？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的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可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被调，可搜索出多家被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人士的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记录可被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诉讼记录、网贷记录等信息。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位，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每人31元。包含的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被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够获得被调资质。记者还注意到，被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调查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用户下好订单，他们会给候选人发一条短信，需要他来填写个人信息进行授权。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说是得到授权才能查，但是作为劳动者一方不接受，这个工作就没了，相当于自己是被迫同意的。一位被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调机构基本上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被调机构是有渠道的，负债多少钱、有没有逾期都可以查得出来，不需要提供征信，也不需要扫脸，都能够查得到。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充足证据认定对方侵犯隐私。被调公司会说进行过交叉验证，信息是给公司人事打电话得到的。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还有机构宣称可帮助求职者应对被调，比如说修改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人事或同事等。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王占涛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就越来越高，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中流转。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说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像性侵史、欺诈，这是必要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被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已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法律明确边界，以规范市场行为。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被调需求有的已超出正常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像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会引发就业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被调机构正因如此，得以借授权之名，将婚姻状况、未公开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没有直接关联的敏感个人信息纳入调查范围，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规模化侵害。在司法实践中，打击被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被调黑灰产的数据来源极为隐蔽，劳动者几乎无法举证其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被获取和流转的。现行侵权诉讼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明被调机构存在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行为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这也导致其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遭受侵害后，长期陷入举证不能、维权无门的困境。所以呢，专家也建议啊，在立法层面应该尽快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纠纷、劳动维权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对被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在司法救济中实行审慎核实义务、举证责任倒置，由被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合法，切实降低劳动者维权门槛。

0: 陈语普法，东施效颦。我是少年普法员汪子涵。东施效颦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天韵，说的是美女西施因病皱眉，显得楚楚动人，而丑女东施盲目模仿西施皱眉，结果反而更丑的故事，比喻盲目模仿他人，效果适得其反。你知道吗？在商业活动中也有类似东施效颦的做法，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比如有的商家为了蹭知名品牌的热度，就把自己的商标设计得和人家十分相似，从而误导消费者购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法律保护原创智慧，也制裁侵权行为。做生意只有合法经营，才能走得更远。明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汪子涵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5: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6: 省油里程76000公里。
5: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7: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8: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9: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梁祝化蝶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是祝家强行把祝英台许配给了其他人，最终梁祝两人殉情，化为一对蝴蝶。梁祝的故事里，是家人的干涉导致相爱两人不能结为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棒打鸳鸯这个词。那么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算违法行为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和第1046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昔日典故，今日说法，高轩仪邀您一起来普法。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婚礼前做身体光子嫩肤，不料右肩被烫伤，婚纱款式被迫更改，医美机构要承担何种责任？消费者能否要求全额退医赔三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医疗美容合同纠纷，判决医美机构退还消费者服务费用，并以无资质医生操作的项目金额为基数进行三倍赔偿，同时赔偿相应医疗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后消费者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2022年开始，魏女士陆续在某医美机构消费50000余元，接受多项医美服务。2024年9月，婚期临近，她再次前往该机构进行身体光子嫩肤治疗，却在操作中被工作人员烫伤右肩。此后，医美机构一直未能提供修复方案，直至婚礼前夕，伤痕仍未完全消退，魏女士不得不临时更换露肩婚纱。在后续维权过程中，魏女士发现其中一位为她进行填充注射的医生不具备医疗美容主诊医师资质，机构还存在超范围使用医疗器械、病历书写和保管不规范等情形。于是魏女士向相关部门投诉，经调查，该医美机构确实存在违规行为，被处以行政处罚。因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魏女士又将该机构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全部消费金额50000余元，并以全部金额为基数，主张三倍惩罚性赔偿16万余元，同时要求赔偿医疗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美机构则辩称同意解除合同，自愿退还魏女士全部消费金额，但无资质医生仅独立开展了一次注射治疗，其他操作均经消费者同意，不构成欺诈。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审理，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医美机构自愿退还魏女士全部消费金额50000余元，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欺诈认定，法院指出，应结合机构是否隐瞒真实情况，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是否导致消费者陷入错误认知，并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三方面综合判断。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医疗美容服务实行主诊医师负责制，项目需由主诊医师负责或在其指导下实施。该机构明知规定却安排无资质医师独立开展填充注射，属于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构成欺诈。但欺诈应限定在该具体项目范围内，所以呢，以该项目金额4600元为基数，按三倍赔偿标准1.38万元。机构超范围使用医疗器械、病历书写不规范等行为，虽已受到行政处罚，但在民事法律关系上属于服务瑕疵，尚不足以构成消费欺诈。针对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认为工作人员的操作与烫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医美机构应赔偿由此产生的合理损失。同时，婚礼作为人生重大时刻，承载着特殊情感与纪念意义，因被告操作不当导致原告被迫更换婚纱款式，造成难以弥补的遗憾，已构成精神损害，遂判决赔偿医疗费5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法官表示，医美机构应依法诚信经营，确保服务与宣传合同一致，存在无资质服务、虚假宣传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依法主张惩罚性赔偿，但是机构违规不等于必然构成欺诈。法院将综合欺诈故意、隐瞒虚构事实及消费者是否因此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等因素的个案来判断。他同时提醒消费者，医疗美容本质上属于医疗行为，选择服务时一定要重点核对三个方面。第一，要看机构资质，医疗美容机构必须要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在核准范围内开展相关项目。那第二呢，我们要看医师资质，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医师应具备执业资格，主诊医师还需符合相应的专业条件。第三，看产品来源，使用的药品、医疗器械应依法注册，具有相应的批准文号。
消费者还需对项目内容、风险及效果预期充分了解，切勿冲动消费。对效果的承诺、诊疗方案等，应通过合同、知情同意书等书面形式固定，并且妥善保存好付款凭证、病历资料、术前术后照片及沟通记录，以便争议时有效维权。

0: 后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虎门销烟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出自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历史事件。当时面对鸦片输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机，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开展禁烟行动。1839年6月，收缴上来的近20000箱，总重20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成为禁毒史上的壮举。在生活中常听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根据刑法第357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刑法和禁毒法的相关内容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虎门销烟距今已过去180多年，鸦片虽然已经不再泛滥，但伪装性极强的各类毒品仍在社会的黑暗角落流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乱扔的后果就很可怕。
5: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

0: 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来和大家共同介绍加强网络法治工作，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我们先请杜主任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
0: 欢迎杜主任。首先呢，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滁州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建章立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1: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网络法治工作，主要是一，加强组织领导，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网络法治相关问题，积极发挥网络综合治理逆流联动工作机制的作用。第二个，加强统筹调度，召开县市区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和实施单位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听取网络法治工作的汇报，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强化考核，将网络法治工作纳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考核。第三个方面是加强理论学习，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学习计划，教育引导全班干部职工深入认识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以法治文化建设为载体，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415、124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网络法治宣传教育。第四是依法科学决策，强化管理，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和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严格执行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法律顾问等制度。
0: 好的，去年以来我们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1: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去年以来我们做的主要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普法走深走实，持续打造2+14+30+N 这个系列网络这个普法驿站，构建线上线下普法的矩阵，建设清朗庭城网络普法工作室，创新扫码听书等线上的普法新形式，打造欧阳修、楚小艺等特色普法 IP， 上线楚小美云讲堂普法微宣讲200余期，受众70万人次，常态化开展网信普法七进活动、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海报创意大赛等，编印网络综合治理简报10期，办好网信普法公众号等普法平台，持续开展线上的普法。二是网络生态治理精准长效，印发2026年清朗庭城专项行动工作计划，持续擦亮清朗庭城网络治理品牌，部署开展营造喜庆祥和纯洁网络环境等专项整治进市场，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持证亮牌工作，全市8个县市区和2家市直新闻单位65个公众账号均完成申报，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并应社企专项行动工作指南，加强自媒体管理，输入抖音、微信等自媒体账号7000余个进行线上检测，组织召开3次住建领域自媒体集体约谈会，对滁州大园子看房等30余个违规账号主体进行约谈，配合市市建局、扫黑办等部门开展平台经济乱象扫黑除恶等6项专业领域治理工作。第三方面，我们加强了网络执法，对全市3770个网站开展全覆盖检测，清理涉政错名字118条，处置相关涉企负面网络信息100余条，全年开展执法约谈20次，责令改正30次，关停网站4家，办理行政警告处罚案件2起，督促指导企业注销网站 ICP 备案46个，下架高风险 APP 156款，坚持以案说法，连续4年便引滁州网络执法典型案例，并拍摄成短视频，在美好滁州、滁州网信、市广播电视台等平台进行展播。
0: 我们知道呢，滁州其实也查处了一批典型的网络

0: 违法案件，可不可以为听众们来举个例子呢？
1: 好的，我来介绍一起我们近年查处的几个网络典型案例。这个去年以来，网信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指示要求，联合公安、文旅等网信成员单位共同办理了一大批的网络违法案件。我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去年一月份，有个网名叫天空，网上发文辱骂我们安徽一个企业家常某，还配公开渠道查询该公司信息的这个截图，对企业造成了不良影响。他这个呢也影响了我们出具的营商环境。我们经查，该网名的真实身份为崔某，男，35岁。他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在网上发布辱骂这个常某的信息。最后，他被我们网络行政执法部门处以200元罚款，责令其删除该谣言。这类案件的办理也为出租企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0: 好的，看来确实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很辛苦，当然也很有成效。那么我市的网络法治工作有没有什么困难和不足呢？
1: 我们市委网信办嘛，目前的网络法治工作困难和不足都是存在的。困难嘛，主要是受制于技术这个能力的约束，视频、音频、图像识别和网络直播监管不够精准，监管的这个盲区还存在。第二个是自媒体MCN 机构这个信息掌握的不够精准。第三呢，就是网络执法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网信部门人手比较少，案件办理的也少，执法的这个震慑力还不够强大。
0: 我们最后请杜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有哪些工作安排。
1: 下一步的网信工作呢，我们在网络法治方面还是要坚持这个出租市委网信办在全省的这个全省领先、全国前列的这个工作目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新时代网络法治各项决策部署，提高网络法治的这个工作效能。主要呢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强化技术质网，持续开展线上的检测。我们网信办这个技术检测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根本的一个手段。还是要全面检测这个文字、视频、音频、图像、网上的信息，及时发现、处置违法违规的不良信息。第二个呢，是按照省委网信办近期的这个部署，还要持续的联合市场监管、文旅和县市区的网信办，继续开展这个自媒体账号、MCN 机构这个网络平台调查募集，因为这个技术信息如果不全的话，我们这个线上检测就不够准确全面。同时我们还对这些账号进行分类分级来监管。第三个呢，就是还要持续扩大这个网络普法的宣传，持续建设莱岸、蝴蝶公园、普法驿站等一批线上和线下的网络普法阵地，加强网上普法的内容供给，办好优质逐步中国行安徽站的活动。这个活动在10月份组织全国优质网络逐步深入出租一线，通过他们来展示我们出租乡村振兴巨大的成就，助力网络逐步生态向上向善，为现代化新出租建设这个营造良好的氛围。
0: 好的，非常感谢杜主任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网络法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滁州市委网信办在加强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您有网络法治方面的疑问或需要维权帮助，可以拨打12377热线或向当地网信部门来咨询。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

及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绿豆酿酒您听说过吗？在我们滁州明光啊，就有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白酒明绿叶，它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明光绿豆为原料，首创绿豆入曲、绿豆共窖的酿造工艺，酒体自带一抹淡碧色，入口豆香优雅，被人民日报誉为酒中奇花。2022年老明光酒酿造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明光，探寻这坛明绿琼浆背后的百年匠心。明光的酿酒历史比我们想象的长得多。南北朝时期，据《梁书》记载，梁天监15年，淮河浮山宴郡公，梁帝萧衍犒赏三军，所用的酒就来自昭信县域，也就是今天的明光一带。千年之后，北宋文豪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时，也对明光酒情有独钟。据《滁州志》记载，欧阳修专门聘请明光酿酒师前往滁州帮助酿酒。到了南宋建炎2年，明光境内出产的高粱曲酒被尊为御酒，四季供奉，不得苟且。明清年间，民间糖坊、草坊、酿酒业兴起。民国时期，已有金逸、李祥和、袁兴隆、袁兴祥四家著名草坊酿造的高粱大曲打进了南京市场，并远销海外。而真正让明光酒业名扬天下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创举，明光酒厂科研团队立足国家地理标志特产明光绿豆，首创绿豆入曲和粮食共窖的全新酿造路径。1978年，高端53度明绿叶定型量产，打破国内白酒相形同质化僵局，被人民日报盛赞为酒中奇花。从此，明光酒在中国白酒版图上刻下了独一无二的明绿印记。老明光酒酿造技艺入选省级非遗，靠的是一套完整而独特的工艺体系。老明光酿酒技艺传承传统纯手工酿造

工艺，以高粱、绿豆、豌豆、小麦等为主要酿酒原料，配以绿豆曲、中高温曲、高温曲为发酵剂。其中绿豆制曲两高两低、清蒸清调以及康水曲等配料比例是这项技艺的核心工艺。整套工艺流程极为考究，制窖、制曲、选粮、配料、装赠、摘酒、蒸馏糊化、出赠、做胚、入池封窖、分级窖藏，从原料到成酒，历经八大环节、128道工序，酿造老明光酒，要根据季节，经过60至150天的泥窖固态发酵，择层取胚，择时摘酒，清蒸清调，最后以陶坛恒温窖藏，经非遗传承人大师勾调而成。第七代传承人薛家强师傅介绍，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酿酒技师在大量的实践中用心领悟。老明光酒酿造技艺通过以师带徒的方式口传身授，代代相传。而酿酒所用的传统器具如铲、小推车、赠锅等，本身就有着很高的工艺要求。如今这项技艺由第六代、第七代传承人接力守护。2021年古井贡酒战略合作落地后，明绿香型团体标准正式发布，明绿业的搜索指数暴涨，非遗技艺也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新生。老明光酿酒技艺是滁州传统技艺类省级非遗的杰出代表。2022年滁州共有七个项目入选第六批省级非遗名录，其中就包括老明光酒酿造技艺、马场羊肉面制作技艺、滁州剪纸等。此外，滁州的传统技艺类非遗还有雷关板鸭制作技艺、池河雪片糕制作技艺、三河千掌制作技艺等市级或县级项目。截至目前，滁州市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2项，省级非遗项目29项，市级非遗项目83项。这些项目涵盖了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民俗等，全部十大类别，共同构成了滁州深厚的文化家底。一杯明绿叶，几代明光情。从南北朝时的犒君御酒，到欧阳修案头的杯中物，从1978年酒中奇花的盛誉，到2022年省级非遗的认定，明光酒用千年的时光酿出了一坛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味道。酿造者的一句老话至今仍在酒厂流传，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酿酒，这大概就是明光酒能穿越千年香飘至今的秘密。以匠心手艺，以诚心酿味，42度、53度明绿叶还曾荣获2024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这坛淡碧琼浆正在从明光走向更大的舞台。一粒明光绿豆，一坛明绿琼浆，一项省级非遗，一座城的千年酒香。如果你也想品一品这杯自带豆香的白酒，想了解128道工序背后的匠心传承，那就去趟明光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提起狼牙山，醉翁亭的千年文脉早已家喻户晓，欧阳修的山水文字让这座皖东名山名扬天下。在狼牙古道北侧的山坡上，距离醉翁亭约200米的密林深处，藏着一座古朴的砖石古塔，它是滁州现存仅有的一座密檐式古塔，也是滁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文界石塔。根据滁州地方志官方记载，文文界石塔始建于清顺治二年，也就是公元1645年，是原滁州龙兴寺住持文文界师圆寂之后，当地僧俗弟子为改变其德行，依照佛家仪轨修建的木塔。文文界师俗家姓王，世代居住滁州，生于明代万历年间。他自幼聪慧向善，皈依之后跟随寂伦禅师修行，潜心研习佛学经典7年之后，主持龙兴寺。大师一生持戒精严，常以戒杀经文教化世人，待人谦和，在当地民间威望极高。圆寂之后，众人择狼牙山醉翁亭旁山水清幽之地筑塔纪念，留存一代僧人的修行风骨。整座古塔被古树龙荫环绕，圈高约15米，为正六边形7层密檐式砖石结构，是覆钵式与密檐式结合的特殊形制，在皖东古建筑遗存中十分少见。塔基由青石雕琢而成，基座雕刻莲花宝座浮雕，是佛家清净庄严的象征。圆形砖砌塔座承托塔身，7层塔身对应佛教7级浮屠的寓意。第一层南向镶嵌龙兴寺文文界师塔名，完整记录了界师生平与建塔缘由。第2、4、6层墙面留存莲花、牡丹等花卉彩绘。第3、5层嵌有精细砖雕。第7层墙面镶嵌砖雕佛字，塔顶塔刹为青石雕琢的葫芦造型，形制规整古朴。塔身上留存2方行书砖碑，一方记述界师生平，一方镌刻当年建塔信众名录。碑文完整记录了滁州龙兴寺的兴衰历史，是研究滁州地方佛教史十分珍贵的实物佐证。塔体的石雕砖雕也具备较高的艺术与考古价值。与游人如织的醉翁亭不同，文文界师塔长久隐匿于山林之间，远离俗世喧嚣。春有山花绕塔，夏半山泉叮咚，秋随落叶静立，冬覆薄雪安然。300多年的时光里，龙兴寺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唯有这座古塔默默伫立在狼牙山的山水之间，守住一段滁州的佛教往事。近些年，狼牙山景区对塔周边环境进行了修缮整治，修建了登山步道配套设施，让这座深藏林间的古塔得以被更多人看见与了解。一座木塔承载着一方水土的善意与信仰，一砖一瓦镌刻着皖东大地的人文印记。狼牙山的底蕴既有文人墨客的山水豪情，也有佛门清净的禅意淡然。当我们漫步狼牙古道，品读醉翁亭千年文脉之余，不妨循着林间小径走进这座古塔，在青砖斑驳的痕迹里感受跨越近400年的沉静与厚重。山水藏古意，一塔阅千秋。如果说欧阳修的狼牙山是人文的山水，风雅的滁州，那么文文界师塔的狼牙山是修行的山水，沉静的滁州。如风养山水，禅意润人心，一文一禅，一动一静，一圣一寂，共同成就了狼牙山完整厚重多元的千年文脉。在这里，它不喧嚣，不争鸣，不张扬，没有游客打卡的热闹，没有诗词碑刻的万众传颂，却用一身青砖，一方塔名，默默守住滁州最朴素最真诚的民间善意与修行德行。在狼牙山所有知名景点之外，它是最安静、最厚重、最容易被忽略，却最不该被忘记的文化宝藏。它见证过明末清初的岁月动荡，承载过一方百姓的虔诚敬意，留存过皖东佛教文化的真实脉络。如果有时间，
您可以来到狼牙山，闻闻界石塔，一睹它的样貌。

0: 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平城之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明太祖朱元璋，很多人印象是凤阳的布衣帝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咱们滁州流传着大量与朱元璋有关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不只是史书上冷冰冰的记载，是七百年来滁州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在2024年正式入选第六批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字就叫朱元璋的故事。这些故事散布在明光、定远、天长、全椒，有童年放牛的趣事，有起兵征战的传奇，也有帝王回望故土的情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项本土非遗，听一听藏在滁州土地上的朱元璋传说。先和大家厘清一个概念，朱元璋的故事是民间文学类非遗，不等于正史。正史记载，元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朱元璋打下滁州，在这里驻扎将近十个月，这是他事业真正起飞的根据地。滁州是他攻下的第一座完整的城池，他在这里招贤纳士，积蓄力量，后来才有了逐鹿天下的资本。我们今天讲的非遗故事是老百姓一代代口头讲出来的。早在1984年，滁州就开展大规模民间文学普查，走访乡村老人，收集整理了大量口述故事，会编进《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安徽滁州明光卷》，全书收录近20篇朱元璋民间故事。七百多年的时间，从明光的月龙岗、尿布滩，到定远斩龙涧、天长野山、全椒五里墩，滁州各个县区都有属于本地的朱元璋传说。这些故事有的有历史的影子，有的是百姓的艺术创作，寄托着老百姓对乱世英雄的想象。明光是朱元璋的出生地，当地流传的故事大多围绕少年时代的朱元璋展开。民间传说里，少年朱元璋在明光放牛，留下了尿布滩、牛头拐的故事。相传小时候，朱元璋给舅舅家放牛，和一群穷孩子在山野间玩耍，孩子们饿得肚子咕咕叫，朱元璋就提议把舅舅家的小花牛杀掉，大家分肉吃。牛肉煮熟吃完之后，孩子们慌了，怕回去挨揍。朱元璋想出计策，把牛尾巴塞进石头缝隙，假装牛钻进石缝里，等到舅舅赶来，拽那截牛尾巴，石缝里还传来牛汪汪的叫声，使劲一拉，连尾巴都缩进去不见了。舅舅无可奈何，只能作罢。这个放牛的地方后世呢就叫做牛头拐。还有尿布滩，传说朱元璋幼年，母亲抱着他在河边晾晒尿布，河滩土地因此沾染龙气，从此这片土地不长杂草，只长庄稼，这是民间典型的蒸龙降生的神话叙事。现实中，尿布滩、月龙岗至今都是明光当地的古遗址，是民间故事的现实载体。定远是朱元璋事业起步的关键地方。朱元璋自己称帝后，多次说过自己发迹于定远。元至正十二年，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在定远收拢徐达、汤和一众豪杰，开启了自己军旅生涯。定远当地流传大量的民间故事，早次往下长、斩龙剑的由来、朱元璋与腊八粥都是定远非遗故事库里面的著名篇目。早次往下长这个传说很有意思，传说朱元璋早年逃难，路过定远一片枣树林，被枣树上向上生长的尖刺儿刮破了衣裳。他随口感叹，这枣刺儿要是朝下长就不会刮到人了。话音落下，树上的枣刺儿竟然真的全部向下弯曲生长，这是老百姓的浪漫想象，把帝王的天命寄托在草木万物之上。还有朱元璋与腊八粥，传说朱元璋落难之时，饥寒交迫，穷苦百姓把杂粮凑在一起熬粥给他充饥。后来他做了皇帝，不忘这份民间的恩情，便把这碗杂粮粥定为腊八节的吃食。故事把乱世底层百姓的善意和帝王的记忆结合在一起。说到朱元璋和滁州，绕不开白子潭求雨。这个故事一部分有《明太祖实录》的史料记载，一部分是民间演绎，也是滁州家喻户晓的故事。

元至正十四年的夏天，滁州遭遇大旱，土地干裂，庄稼枯死，军中缺粮，百姓叫苦连天。朱元璋刚刚占据滁州，看在眼里，十分焦急。当地长者告诉他，峰山脚下百子潭，潭中藏有神龙，古时百姓都在这里祈雨。朱元璋来到百子潭边设下祭祀，可是潭水平静，没有异象。他拔出弓箭，对着潭水连发三箭，对着潭中的龙神立下约定，三天之内降下透雨，我便隆重祭祀，若不下雨，我便不再敬奉。三天过去，前两日依旧烈日炎炎，就在第三天午后，乌云骤然汇聚，瓢泼大雨倾泻而下，甘霖救了滁州的庄稼，也解放了军队的粮草危机。朱元璋登基之后，念念不忘百子潭，洪武六年专门派遣使臣来到滁州百子潭祭祀神龙，写下祭文，这一段是正史有记录的史实，民间又加上了传奇的演绎。传说朱元璋在潭边洗手，两条小蛇游进了他的头盔，上阵打仗，头盔里飞出两条神龙进行护佑，这就是百姓加工出来的神话桥段。时至今日，百子潭，也就是滁州人俗称的龙潭，依旧在峰山脚下，属于滁州老八景百子灵丘，是把历史传说、非遗故事融为一体的地方。不止明光定远、天长全椒同样流传着朱元璋的故事，天长野山一带流传着朱元璋野山点山头的传说。相传朱元璋带兵路过野山，登高远眺，指点群山，谋划天下。当地县志、民间族谱都记录过这段故事，清代文人还在《百风赋》中记录过朱元璋游野山的事迹。全椒的五里墩户主庙传说在当地流传很久，传说朱元璋兵败南逃，扮作乞丐躲避元军的追捕，情急之下躲进破庙，庙门瞬间被蜘蛛织满厚厚的蛛网，追兵看到完好的蛛网，以为庙里没人，便转身离去。后来朱元璋登基，感念这座破庙救命之恩，拨款修缮庙宇，赐名户主庙。庙宇早已损毁，但这个故事一代代在全椒乡间流传下来。讲完这么多故事，咱们再回头思考，为什么滁州会有这么多朱元璋的民间故事呢？朱元璋出身淮西布衣，从乞丐放牛娃一路登上皇位，在滁州民间百姓眼里，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而是从底层走出来的英雄。老百姓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故事里面，希望英雄体恤百姓疾苦，希望善良得到回报，希望乱世能有太平。今天我们聊的朱元璋的故事是滁州第六批市级非遗，它散落在滁州各个县市区的土地上，藏在地名、古遗址、老人口中的故事里。这些故事有传奇，有神话，有对英雄的向往，也提醒我们，历史不只是写在书本上，也活在老百姓的口耳相传之中。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

0: 19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有凹，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中国呢，有一首唢呐名曲几乎无人不知，《百鸟朝凤》。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首曲子的根在安徽凤阳。凤阳唢呐2022年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以高亢嘹亮的音色、热烈奔放的演奏风格，被誉为皖东吹打之魂。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凤阳，聆听那穿越百年的唢呐声。凤阳唢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当年凤阳境内的唢呐吹奏艺术已十分繁荣，总铺镇孙家班、临淮关镇严家班最为出名，是由当时的古乐班转为民间班底。上世纪40年代前后，以刘凤鸣、刘凤同两兄弟的唢呐班子名震泾河两岸，凤阳唢呐从此声名远播。1952年，刘凤鸣被聘为安徽省艺术学校专职唢呐教师，刘凤同被请到中央乐团做专业唢呐演奏员和指导老师。他们演奏的《百鸟朝凤》等名曲被录音或灌制唱片，在国内广泛流传。这首唢呐名曲正是从凤阳的乡土中生长出来的，带着皖东大地的泥土气息，飞向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在凤阳啊，唢呐从来不只是一件乐器，它是婚丧嫁娶的标配，是节庆庙会的主角，是百姓表达喜怒哀乐的喉舌。70年代开始，民间艺人

安广贞、禅修等老艺人纷纷带徒受益，培养了大批人才。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凤阳县文化部门举办了10多次以唢呐为主的民间吹打乐比赛。据普查，目前全县境内有唢呐吹奏班子50多个，演奏水平较高的有刘府的谢威德班、大庙的汪家军班、砖铺镇的伊德堡班等等。凤阳唢呐的传承主要是老艺人带徒授艺，没有正规曲谱，全靠口授手法奏技。徒弟艺技成熟后，可自行组班收徒，代代传承下去。这种口传心授的方式，保留了唢呐最原始的韵味，也考验着传承人的耐心与毅力。2022年，凤阳唢呐入选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南桥民歌、雷关戏曲马灯、老明光酒酿造技艺等6个项目一同升级。入选省级非遗后，凤阳唢呐的声音传得更远了。在长三角非遗展演、安徽省民间吹打乐比赛等活动中，凤阳唢呐班频频亮相，更年轻的传承人也在成长。凤阳唢呐的口传心授并未中断，新一代吹手正在接过老艺人的唢呐，让这首吹打魂继续响彻皖东大地。凤阳唢呐是滁州民间音乐的一个代表，但远非全部。滁州呢，拥有国家级非遗凤阳民歌、省级非遗丰收锣鼓、凉亭锣鼓、南桥民歌、全椒民歌，以及市级非遗定远民歌、罗苏、连江民间唢呐、楼西回民锣鼓等10余项民间音乐类非遗项目。从凤阳到全椒，从兰安到定远，每一个县市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共同构成了滁州丰富多元的民间音乐图谱。凤阳唢呐用百年的吹打奏出了一方水土的喜怒哀乐。如果你也想听一声地道的凤阳唢呐，想感受百鸟朝凤原乡的吹打震撼，那就去凤阳赶一场庙会吧。唢呐声响起的时候，你会明白，有些声音是刻在土地里的。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

0: 以民心为相，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

0: 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北京时间的16:02，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在星期二下午16点到17点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滁州交警的固定板块，我是主持人季静。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涉及到交通管理方面的一些热点的话题，需要互动与交流，两种参与方式，在我们的车友群及时的发送相关问题。另外呢，微信公众平台您也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私信留言。简单关注到天气的情况，那么从9月11号到14号呢，我省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余时间全省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的10天当中，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那么明天呢，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晴天到多云。也提醒大家在行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有及时路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组当中来进行互动。开车的过程当中，禁止接打和使用手机，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0: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滁州交警栏目。那么今天呢，是滁州市车辆管理所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是三位嘉宾，那么分别是我们的科莫尔负责民警沈警官，欢迎您沈警官，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打声招呼。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滁州交警支队车管所科莫尔民警沈树明。
1: 那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科三负责民警张倩倩，欢迎您张警官。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哈，是我们的网办中心的龚杰龚警官，也再次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车辆管理所来到节目当中，主要是也想围绕就是我们的这个车友朋友，尤其是这个驾驶员朋友特别关心。

0: 心关注的一些热点的问题，尤其是在业务办理过程当中，你可能遇到的一些不太清楚啊，政策不太了解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随时的发送问题过来啊，私信留言，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是一直给大家这个开放的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便民举措，包括一些这个智能智慧的车驾管业务，这几年是方便了无数的我们的这个老百姓。那接下来我们想请龚警官，主要是就我们滁州的这两项特别便民的这个应该说是智慧车驾管业务，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关于我们滁州车驾管的便民服务探索呢，这我们滁州车管所一直在致力于去解决怎么去更好的为群众服务，就是把车驾管业务送到群众身边。那么呢，如果说你们还是在时常为请假去车管所排队发愁，或者是说担心资料没带全白跑一趟的话呢，那么新的好消息来了，我们这次滁州公安交管部门呢联合滁州邮政，在原来的锦衣邮的便民服务基础上呢全面升级。现在我们不仅在锦衣邮服务站叠加了这个公安视频办的双通道服务，所以说真正的把车管所啊放进了你的手机里面。具体有哪些升级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网点升级，原来呢咱们锦衣邮的话总共是40个网点，现在呢已经升级成58个网点，58个网点覆盖了城乡，业务呢扩容更加的贴心。即日起呢，全市58个锦衣邮网点升级为锦衣邮服务站，它不仅在保留了原有的期满换证啊、补换领号牌这些高频业务以外呢，更新增加了一些机动车抵解押申请、驾驶人降级等26项车驾管业务，也就是市民朋友可以直接在家门口附近办理相关的车驾管业务。而并且呢有一些老人不方便操作手机的，或者是业务不太熟悉办理的，我们邮政网点都有专人引导大家通过1123或者是锦邮系统去办理。后续的证件呢全程邮政邮寄，省时又省力。这个是我们网点的升级更新内容，就是不仅是网点数量增加了，覆盖面更广，那么我们的办理业务范围呢也进一步的拓展，几乎呢覆盖了高频的所有车驾管业务，欢迎大家居民去就前往就近的网点去体验一下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云端升级，皖视通呢上开通了视频办，让您足不出户的和交管人员面对面的去办理车驾管业务。针对一些行动不便啊，或者是异地办事的群众，那么滁州交警呢公安视频办服务呢依托皖视通的平台，通过音视频通话、人脸识别技术，实现了与窗口的云端面对面。目前已经上线了9项高频车驾管业务，具体包括呢统一所有人名下的机动车号牌互换，然后统一机动车共同所有人变更，也就是说大家经常听的夫妻变更业务。这个视频办对夫妻变更业务还是很有利好的，有些夫妻可能平时上班比较忙，很难约到同样的时间到车管所来办理业务，对吧，也有可能夫妻双方生活在异地，那这个时候通过视频办去办理就很方便，他可以在工作时间直接拨通我们的皖视通平台里面的公安视频办，然后提交一些电子材料就可以申请办理了。另外还有补换领机动车行驶证啊，取消考试预约，补领机动车号牌，补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以及驾驶人转入换证，驾驶人自愿降级，以及我们最新增加的一项驾驶证注销业务。这9项高频的交管业务呢，可以让您更加便捷的在真正的实现足不出户去办理这些业务。具体的一些操作的办法呢，上次在这个广播上我已经同大家去介绍了解了一下。咱们呢是需要通过这个视频办，是需要通过搭载皖视通的这个平台，在皖视通上面去找到我们的公安交管服务，然后去选择您对应需要办理的业务，经过实人认证以后呢，然后我们这边就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与您对接，上面会提醒你去提交哪些材料，后面的话你就直接交给人工审核就可以了，非常的便捷啊。这里呢我再 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所需要办这个公安视频办的服务时间，也就是工作日的上午是9:00到11:00，下午呢是2:00到4:00。您在登录这个 APP 之前呢，可以提前备好身份证原件以及相关的业务凭证。如果不太清楚相关业务凭证的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0551-12123咨询相关业务的材料。滁州锦衣游呢，持续深化放改革服务，用数字化去打通数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后续滁州交警上面会上新我们这次这个介绍的视频办和锦游网点的升级服务内容，可以让大家提前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滁州交警公众号上面。好，感谢大家。
0: 嗯，也感谢龚警官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锦衣游视频办这两项业务，它的覆盖范围以及适合的一些人群，确实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包括需要办理业务的一些朋友。那尤其是对于这个需要可能不便于往返啊，或者说人在外地的一些朋友，刚才说到这个锦衣游像这个线下办理的一些相关业务，可能就是可以通过锦衣游的方式。那在这个皖视通上选择视频办理，也全程可以在线上直通办理，可能就不需要再去考虑线下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业务办理，需要往返啊、奔忙啊，占用自己的时间。
1: 对，
0: 它完全就可以说是把你工作和你这个办事之间的这个时间协调的就非常的好。
1: 对，我们后续的话会持续去探索一些就是观众朋友们去听众朋友们去想关心去了解的一些社交网业务，也会继续在拓展，然后放上我们的视频办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去拨打1213给我们提一些咨询建议。
0: 是的，大家任何的这个问题，如果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你还没有记得很清楚也没有关系，你可以记得我们这两个业务的名称，一个叫锦衣游，一个叫视频办。那大家可以通过12123去咨询啊，也可以详细的得到这个业务到底适应什么样的人群，哪些业务可以通过这两个服务进行办理。刚才龚警官也提醒大家，这个视频办的时间大家不要记错了，一个是上午的9:00到11:00啊，下午是2:00到4:00，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工作的时间之内来进行这个视频办的相关业务的办理。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这个滁州市车管所其他的一些相关业务还有更多的想了解的话呢，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去搜索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私信和留言互动。

0: 我们再次提醒我们的行车朋友，在开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减速慢行，小心的观察和避让。有及时路况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稍后呢是一小段的广告和歌曲时间，也欢迎您在我们这个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那么在这个歌曲广告当中呢，大家有相关问题涉及到我们的车价管业务，随时可以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来进行解答。
1: 光熙微 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 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

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

0: 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一暑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株洲市世贸大厦一二楼创意装饰。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周二下午为您直播送上的滁州交警。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是滁州市车辆管理所的三位嘉宾，那分别是我们的科二的沈警官，以及科目三的张警官，以及网办中心的龚警官。大家有涉及到车辆管理方面的相关的热点话题，都可以直接互动与交流。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私信留言。那对于很多正在学车呀，或者说想要学车嘛，想要参加这个驾考的一些听众朋友来讲，那涉及到这个驾考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热点问题，有一些学员他们在这个约考啊，或者是在进考场考试之前，心里面也会有一大堆的疑问，就说这个考场每天能够容纳多少这个学员考试啊，关于这个约不上号又怎么办，或者说我这证件忘带了还能不能考试等等等等。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就是说梳理了一些对于考试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高频发生的问题，那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的这样一个分享呢，也可以为你今后在驾考过程当中啊少走不少的弯路哈。我们就通过今天的节目争取一次性的给大家说个清楚，能够帮助大家去安心的奔赴考场。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学员比较担忧，就是说这个交管12123我约考了，但是我总感觉好像老排不到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考场到底一天能考多少人呢？我们这个请张警官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通过电台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考试的事情。主持人刚才问的关于约考的问题，有考生反映在交管12123上考试约考总排不上队。咱们的考场呢，日均容量大概能容纳在1600人次，科二呢每天能在约考在550人次，科目三在200余人，科目一就是理论考场和科目四安考在同一个考场，一起能约考将近800人次。约考呢是由于系统根据上一科目的考试时。

0: 间自动排名的，是不存在人工插队的。每一个科目会有优先约考，就是这种优先约考是在距离考试，距离考试结束还有距离考试结束还有6个月内会有优先的约考资格。这种情况下会优先让大家让这部分考生约考上，其余的情况下全部都是以考试时间自动排名的。
1: 也就是说它这个是完全是电脑系统，它是不存在人工干预，也就是非常科学的一种排序的方式的。
0: 对的，正常情况下呢，周四周五考试约考的人数相对较多。建议呢大家选择周一到周三的场次，这样约考的成功率会更高一点，
1: 就尽量错峰吧。反正这个每天人都不少，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个我们就周一到周三相对好一点，到周四周五的话约考的人会相对较多，可能就会觉得哎，我怎么又没有约上，因为这个约考的人确实比较多，现在学驾照啊买车的人也确实是年年激增。所以对于其实也比较人性化，就像张警官刚才说到的，对于这个比如说你的马上就要到期了，那可能就会相对人性化，给你稍微的往前排一点。
0: 对，系统会自动优先排序的。对，
1: 那对于这个刚报考的，那我们就按照程序一码一码的来啊。最近大家讨论还有一个比较多的，这个学员讨论多的就是新能源考试车开始启用了。那不少的驾校的学员，他们平时练的燃油车练的比较多，所以有些学员就比较的犯嘀咕，很担心。那如果我在考试的时候我抽到了新能源车，哎，这个考起来，会不会这个通过率高不高，或者说有一点点这方面的担忧？
0: 目前呢我们考场使用的仍然全部是燃油车。新能源车型呢只存在于目前还在改装备案的阶段。日后呢如果启用的话呢，会全部替代现有的 C2 车型，就是自动挡车型。手动挡车型呢依旧使用燃油车。在备案测试完成后，我们会提前通知各个驾校，告诉他们新能源考车启用的日期，给足考生一个训练的时间，让考生能够适应，所以考生在这个问题上是不用担心的。而且新能源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更为平顺，换挡也没有那种顿挫感，行驶更加稳健，所以会使得误判率降低。
1: 也就是说目前的话我们考试依然使用的是燃油车，那对于学员所担忧的今后会不会新能源投放，那目前的话是考试还是没有使用新能源的，大家可以放心。那如果日后经过这个改装啊或者测试，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新能源了，那相信各个驾校一定会给大家用新能源的车进行训练和这个平时的这个检测的，所以大家也放心，不会说突然投放了我上来就考，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长久的一个过渡的时间，保证我们的学员都能够这个通过率比较高哈。那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我们在驾考过程当中的一些热点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你不太清楚的想了解相关政策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进行后台的私信和我们的这个警官进行互动和交流。还有一些关于证件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说这个身份证它有效期嘛，万一说考试当天我的身份证有效期失效了，或者说我是外地户口还没有来得及办这个临时身份证，对于这样的一部分人群，他们能不能参加考试，或者说有没有对他们的一些便民的一些措施？
0: 这种情况考场内是常常能遇得到的。有些考生可能马大哈证件忘记带，或者说路上丢了，这种情况是很多的。首先呢遇到这种情况，考生们也不要着急。第一，如果是本地户口的话，可以在就近的派出所办理一个临时证，当场就能办得到。第二呢，如果是考生是外地户口，像这种情况下派出所会向户籍地要核查，外省当天是没有办法得到反馈，是办不到临时证的。这种情况办理补办身份证，派出所会给你一个领取身份证的凭条，上面会显示个人的身份信息，那么请告诉派出所，或者是请派出所人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现场电话联系，我们会跟派出所办理户籍证件的民警沟通，请他们在凭条上加盖起份章，这个凭条到考场也一样算是有效证件考试。 第三呢，就是

0: 有皖事通或者是支付宝等一些 APP， 上面会有电子身份的认证。如果您是在 APP 上经过认证的电子身份证，也一样可以作为有效证件进行考试。需要强调的一点，也是请各位考生记住的，就是手机里如果拍摄的有身份证的照片，这个是不可以作为有效的考试证件的。
1: 哦，就是说你不能说我拍一个身份证照片留存在我的相册里，我拿这个照片我去参加考试，这是不允许的，那是通不过的哈。刚才这个三种情况那是可以的。那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讲，如果说你真的是都到考场了，你发现哎呦我身份证怎么忘带了，你就打开刚才讲到的这个皖事通啊，可以调出你的电子身份证，那我们这个考官可以看一下。那如果是这个外地的，可能稍微麻烦一点，你要去派出所去开证明，对吧？那可能需要
0: 补办身份证
1: 会有个凭条，那个凭条盖个章。
0: 对，
1: 只要我们的这个你和我们的考场人员联系一下，让派出所跟我们联系，然后我们确认你的身份就可以了。
0: 对，我们也是想办法为考生提供便捷服务，
1: 毕竟那个。这个跑来一趟也不容易，考试一趟好不容易约上，是不是？也希望，大家都不要丢三落四的，毕竟这个考试嘛，还是要重视，对吧？身份证这个东西，你不要这个随意的丢啊。刚才我们还讲到了关于这个身份证件的问题，那还有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还涉及到一些这个判罚的问题，可能这也是我们科三考试比较敏感的一个部分。那目前我们科三考试它这个判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依据公安部令呢，科三考试判罚采用的是系统和人工相结合的一个判罚方式。系统判罚就正常考试，就是考生理解的电脑的判罚。一般是依赖于卫星系统，然后和这些。然后另外呢，就是人工的判罚，就是考生可能比较在意的一些是这个复查，是就是我们常说的安全员或者像考官采复查。在哪些情况下会进行判罚呢？就比如说产生危险情况，像闯红灯，或者是不观察后视镜变道，路口不减速通过，这是一个比较主要能遇到的情况。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发现比较多的个问题，很多考生会忽略的，就是考试结束时需要下车观察，必须要回头观察左后方的来车情况，在确保安全后才可以开门下车。这就是我们刷视频中经常会提到的一个开门杀，所以考生在这一点上会一定要注意。
1: 就是说这个开门杀的问题，其实不光是在考试啊，我们在日常开车过程当中也是要特别特别注意的，这比较危险啊。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因为你这个左边开车门一定是要回头观察瞭望，确保没有非机动车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去开的，所以在这个习惯在驾校的时候就一定要给它形成好，要好好的去记牢，并且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这个就是我们在科三考试的时候，可能有些考生会有紧张的情况。一般来说，这个怎么样去克服一下他的这个紧张状况？可能平时练挺好，一到科三正式考试的时候，某一个紧张的情绪涌上来，忘掉了某一个程序，那可能就要挂科的。
0: 对，会有这种情况。可能平时很多考生都会说，我平时练得非常好。
1: 对。
0: 但是一到考试我就紧张，然后会忘记流程，或者是忘记一些操作，这个没关系的。如果考生你说那个我要考试了，但是我现在紧张的手抖或者心里有点承受不了，你可以及时的跟我们随车考官说，然后说我想暂停一下，暂缓一下，让我的心里能够缓和一下，然后这都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不会强行要求你立即考试，会给你一个缓和的时间。
1: 这样的大家也可以放松一下，深呼吸嘛，保持一个这个最好把自己平时练车的那个最好的状态能够拿出来啊。16:35，那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分享了几个，或者说总结梳理到了我们在驾考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热点的问题。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想要问的话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样为大家开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私信留言。稍后呢又是一小段的广告和歌曲时间了，我们在广告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北京时间的16:42，您正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们的滁州交警。今天是滁州市车管所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就我们的车驾管相关的一些热点的这个业务啊，业务办理，以及我们在这个科三考试过程当中，考生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热点问题做了一些提醒。那还有一些问题呢，我们梳理出来还没有来得及说。你比如说遇到这种天气不太好的情况之下，那或多或少可能对我们的考生心态会造成一点点的小波动。那什么样的天气我们可能会达到取消考试的这样一个程度呢，张警官？
1: 像特殊天气，就比如说台风天，大雨天，大雾天，或者是冬天下大雪的天气。像遇到这种情况，下大雪的话，路面标线会被覆盖，大雾或者是影响，大雾会影响那个开车的视线。台风天包括大雨天，这种也是路面安全隐患也是比较大的。像这种情况，统统被称为不可抗力因素嘛。遇到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根据当天的情况上报给那个分管领导，经批准后当天会临时取消考试计划。像这种遇到这种情况，请考生也不要担心，不要觉得我今天预约的考试次数会不会给我减少一次，因为每一科的考试有5次的机会。会不会觉得我的考试费作废了？像这种情况考生们不要担心，我们会在那个考试后台为大家统一做取消考试处理。考试次数不减，就比如说你这一次是第一次约考科目三考试，那这次我们给你取消之后，您下一次约依然是第一次考试，考试费呢依旧有效，这样您下一次就不用再次交纳考试费了。取消过后，考生呢会根据自身的情况时间安排再重新预约下一次考试就可以了。
0: 就是说遇到这种恶劣天气的话，考试是要取消的，因为没有办法进行判罚，也看不清道路的标线情况。那像一些比较这个小的，比如说小雨天气，那应该对我们的考试不会造成影响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考试是可以正常进行的。那对于考生来讲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调整好心态，在不同的天气条件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去这个沉着冷静的去操作，去有序的操作进行考试哈，一定要沉着。那刚才我们还有一个关于这个考场纪律的还没有说到，那对于考场它这个考场纪律来说应该是非常严格的，那哪些这个硬性的规定，比如说什么样东西我是绝对不可以带进考场的呢？
1: 是像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屡禁不止，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在考试大厅，叫考生候考的时候，也会请考试的大厅工作人员，就是跟考生反复的强调考试纪律。然后首先在闸机入口处是有储存柜，会要求考生将携带的电子产品全部存储。那有些可能是担心自己的手机啊或者贵重物品啊不放心放在那个存储柜里，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想携带在自己身边，这样也可以。但是首先前提是您手机是必须是关机的状态，不可以调静音或者是飞行模式的。

0: 为什么我们会要有这种的要求呢？是因为考试大厅内电子屏上公布的有考生的分车信息和分考试路线的信息，这就相当于您拿到了高考试卷之后，试卷发到了您手上，但是这个时候手机肯定是电子产品是不允许再带进去的了。防止的呢也是考试信息泄露，造成一些作弊。这个作弊，那如果是产生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涉及一些刑事责任。所以请广大的考生一定要牢牢的记住，不管您的手机是否使用，只要带入候考大厅，开机即为违规。这一条呢是考试纪律，纪律方面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请考生一定要记得住。
1: 是的哈，那这个今天我们科二的沈警官也在节目当中做客啊，那
2: 量是应该是在最大量能达到550人左右。
1: 是的，
2: 所以这一点就是希望各位考生啊，在预约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就是约不上。即使我们正常考试就是在规定时间考不了，我们也可以加班。
1: 真的，
2: 我们考试的车型是比较全的，从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大型车辆，涵盖了 A1 A2 A3 B1 B2， 小型车是 C1 C2 和 C5， 所以我们这个考试车型也很全。另外呢就是考生可能比较关心就是看这个考试场地的问题。我们目前是每天早上从8点开始就是开放考场，为考生免费提供看考场的时间，从8点到8点半，8点半以后就是进入考场过以后就进入我们候考大厅，就可以正式考试了。另外就是在这个考试过程中啊，也希望各位考生也要注意，比如讲就是在这个我们考前的时候啊，要对这个考试过程中啊存在的一些的问题，还有一些的纪律性的东西要进行讲解，就是希望有些考生啊注意听，就是我们在讲解过程中，因为涉及到很多考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听。比如讲就是我们现在进入考场过以后啊，人脸识别这一块，我们进入考试前是通过人脸识别，不需要验证身份证。身份证的环节也就是在这个进入候考厅和那个二级待考区的时候，这个是希望考生们要注意一下的，因为很多考生就是进入车辆过以后拿身份证在我们这个设备上面去寻找这个读卡器，实际上我们这个车里面是没有读卡器的，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考试过程中要规范，就是我们在这个监控室就发现很多考生，特别涉及到一些的 S1 或者这个侧放的时候啊，有很多考生喜欢把头伸出去，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个考试过程中啊，身体的任何部位伸出侧外都是扣100分，就是不及格。另外一个就是考试结束过以后啊，希望考生啊就是自己进入到我们有一个亲子大厅，就是考试的结果一定要签个名，这一点希望各位考生就是考试以后啊要记得一下。这个呢主要就是这几个方面。
1: 好，非常感谢沈警官给我们补充了一些细节。其实我们就要说这科目二考试，大家呢就是心态稳下来，速度慢下来，考试就是上车之前上车之后，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准备工作给做足了。平时呢在练车的过程当中呢就养成一些良好的驾驶习惯，我相信大家在这个科二科三考试当中都是能够一次性通过的哈，也祝大家这个考试都能够顺利通过。那16:51啊，结束到我们今天的滁州交警的板块了，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警官做客节目，同样也感谢我们观众听众朋友的收听关注。在接下来的17点钟，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小王，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

0: 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五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二了，今天呢也是白露之后的第一天，
0: 对，
1: 反正温度确实没有降下去哈。
0: 哎呀，这个温度感觉比昨天还有点热哈。
1: 对，今天我有这个热浪袭来的感觉，但明天呢这个温度一下降4度，明天我觉得这个风啊，可能除了中午啊那几个小时，其余都是带凉意的了。
0: 差不多吧，明天最高温度25度，后天更凉快啊，
1: 23度，
0: 19到23度。
1: 对，后天是温差比较小啊。
0: 什么棉袄啊、羽绒服啊，对吧？现在还暂时不要拿出来。
1: 对，哎、
0: 这提醒到位啊。
1: 是的，是的，太棒的提醒了。那么这两天的话，反正就是，哎，我觉得这个夏天真的没有那种特别热的时候，持续的时间较长，没有。我就记得小时候吧，小时候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午，我就记得那个。出门的话哈，那个热的，就是你把门打开，那个热气，已经很多年没有过那种，
0: 就扑面而来，
1: 虽然说夏天当然会有这个扑面而来的这个热气，但那个时候觉得是烫的，你小时候有过吗？
0: 有过，不是小时候了，就去年我觉得就挺热的，这一开门，尤其是从那个就是家里出去啊，从那个小区的那个走道里啊，出去，那一下热啊，
1: 那我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凉快了忘了热，
0: 有可能
1: 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意思哈。
0: 热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1: 热浪过去了，我就忘记了它的狠。对，
0: 好，
1: 今天晚上呢，各位依旧可以跟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啊，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或者在我们的群聊当中啊，像是路况信息以及今天晚上你们想聊的话题，有没有什么推荐，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留言。
0: 对，你说到推荐呢，我最近发现啊，很多这个朋友圈包括抖音上啊，都在晒
1: 什么？
0: 吃螃蟹。
1: 哦，
0: 香辣蟹，还有清蒸的，还有那个花雕醉蟹，
1: 对，
0: 很多品种。
1: 前两天我们也不聊那个秋天应季的一些美食嘛？
0: 对，
1: 其实大闸蟹就是其中一种啦。
0: 哎呦，这个天，说真的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吃过一次。
1: 我也没有，
0: 找个机会呗。
1: 对，但是那个像是什么，这两天你去买的话，已经有很多那个不错的个头比较大的螃蟹了，我记得谁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发过，
0: 价格高不高
1: 他才吃的哈，不知道呢啊。
0: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哈。行，那么我们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呢，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已经正式出炉，来关注一下和音乐有关啊。同样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可以放声的唱出来。来自于 Tom 给我们设置的一个突击检查，随机唱一首歌词里有其实两个字的歌。
1: 对，又到这个环节了，大家很熟悉啊。其实
0: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能回答出两首歌就可以交作业了。
1: 对呀、大家可以唱出来哈，因为这么多唱歌的经验让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歌词你们发出来之后我们并没有办法唱出来。
0: 对，但是呢
1: 都反应不过来是哪首歌，真要命。
0: 哎呦，所以说我们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歌声哈。
1: 唱出来唱出来。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两个字儿，我刚才想了一下也就那几首。难度哈，我能想到的就那几首。
1: 但是每个人如果说想都能想几首的话，肯定也蛮多的。
0: 可以。

0: 你能想到吗？
1: 我要想到我就唱了。
0: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这个周华健的歌，其实不想走。
1: 哎，我们看到殷家富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是唱歌。
2: 其实不想走，
1: 哎呦，你们蛮有默契的。
0: 有撤回
1: 了，撤回了，撤回两次了。
0: 建议啊，
1: 都不满意。
0: 对，录音的时候，能把那个车窗或者是什么，给它关上，或者蓝牙啊，对吧？都给它断开连接，直接录。
1: 对，反正唱的歌曲跟你一样的哈。对，可以再来一展歌喉一下。还有什么启示？
0: 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心如刀割，张学友的。我能想到
1: 的
0: 就这两首。
1: 看到殷家富给我们发来了他刚才撤回的语音。
2: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再不用多久，不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0: 好啊，说到这首歌非常经典，他也说到了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哈。
1: 这歌名当中就带“其实”两个字。
0: 对，
1: 还有什么跟“其实”相关的？我觉得有很多。就是一时半会想不起来。
0: 其实说到“其实”，想到黄山嘛，黄山上其实多。
1: 是哈。那齐白石呢？
0: 瞎画的好。
1: 哎，对。所以说呢，这个有不同的
0: 女性歌手，可以想一想。
1: 哎，其实都没有。
0: 怎么唱？
1: 杨宗纬的歌吧。其实都没有，是有这首歌的，就是想不起来。
0: 还有那个，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
1: 看出你有点不舍，是什么？薛之谦的歌吗？
0: 好像是的。
1: 还有薛之谦还有一首歌也叫《其实》什么什么什么。
0: 名字就叫《其实》吧，好像。
1: 再多讲两句这个词，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可以想一些自己比较熟悉的歌手，从这歌手的角度去剖析一下哈。周杰伦，每次我们都靠他来解题。
1: 确实，这个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2: 来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2: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2: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其实这个天呢，我觉得这个漂流啊，想漂流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对吧？
1: 嗯，
0: 尤其是趁这个周末周六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啊、去体验一下。
1: 是，
0: 毕竟现在的这个温度呢，我觉得漂流还行、啊。所以说我们在今天呢，在节目中依然会给大家送出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啊、到时候呢，欢迎各位前来赢取你的免费名额哈。那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哈，就是突击检查，随机唱一首歌词里有“其实”两个字的歌。
1: 对，然后大家都发现很难，然后我们就在想，有一些重复哈、不过呢，我们也在看有没有什么。没想到的，但是其实那歌我们经常听啊、
0: 我刚才问了一下那个豆包们、我说那周杰伦所有歌曲里有其实的说就只有两首歌，只有两首歌有这两个字啊。
1: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找个茬、我不觉得只有两首歌，
0: 我也不
1: 虽然我没有对周杰伦那么很多首歌、只有两首歌有其实，他这么不爱说其实这两个字吗？
0: 其实有可能豆包说的对啊，因为我看到了他其中有一首歌哈、其实两个字儿，说真的隐藏的太深了。这首歌叫做黑色幽默哈、歌词是这样说的，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在这个地方你说谁能想到，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猜

0: 抬头看头，不想多说，是这样唱的吧？
1: 是这样唱的啊。
0: 嗯，对，你看，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首歌呢，叫大笨大笨钟
1: 啊，大笨钟，嗯，
0: 里面有一句什么？只是脑袋还不清醒，其实还爱着你，其实还想着你。
1: 嗯，
0: 这首歌不会唱啊。
1: 你仔细听，我从未爱过。不好意思啊，这都不在调上。哎，怎么唱来着？
0: 调整一下。
1: 从未，今天我感觉我这一首歌都复述不出来。就大笨钟，就是你仔细听，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
0: 哦。
1: 对，
0: 反正这首歌里面有，其他的好像还真没有。不信你仔细想想，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1: 对，
0: 啊，
1: 各位，我们那个车友当中有很多是节迷的，有对一些歌曲非常熟悉的，可能一下天天唱的歌当中就有其实两个字啊。当然有可能没有一位朋友能找出来。
0: 哦，霸道总裁说了，这个大葡萄啊比较拿手唱歌，他啥歌都会唱啊。
1: 哦，
0: 低调小傻说了，其实很简单，其实并不难。这是歌词吗？
1: 是的，我有点熟悉。
0: 哦呦，不错哟。
1: 但是我忘了，被那个其实我想走，其实我想，其实什么你我想留，已经那个洗脑了。
0: 哦，我的天，出来一首新歌哎。
1: 嗯。
0: 1823说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童安格的。
1: 哦。
0: 这首老歌没想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1: 长寿大爸也说了，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莫文蔚的。
0: 这怎么唱？
1: 不知道。
0: 有没有朋友会唱的？
1: 听歌忘悲伤说，其实我很在乎你，难道你真不明白？哎，刚刚一开始我们就那个跟大家说了，这些歌词啊，我们也唱不出来，
0: 就是
1: 不知道是什么歌，非常着急。
0: 要不你们就是展开歌喉，给我们演绎一段啊，解载。
2: 那必须得是老薛的。演员呢？
1: 对对对，
2: 中间的 bridge 部分
0: 有。
2: 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你也看出我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
0: 可以啊，有那感觉。还有呢，就是他想到了薛之谦，薛之谦刚才我们想到。有几首歌好像都有这个其实，对吧？
1: 薛之谦是，
0: 那其他的像陶喆啊，女生蔡依林会不会有？
1: 不知道会不会有哎。
0: 孙燕姿，天黑黑，
1: 就没有这个歌名，有歌名大家应该就想到了，肯定是在歌词当中。
0: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
1: 其实
0: 其实这就是我追求的世界。不太这样玩的哈。其实我根本没人说，其实我没你不能活。
1: 这是薛之谦的歌。
0: 哦，你看又是薛之谦。
1: 薛之谦他这个苦情歌多嘛？就是这个嘴硬，然后其实不是那样的，然后那个唱出来。
0: 说到那苦情歌，你应该想到那个李宗盛啊，会不会有啊？
1: 有可能会有。我看到一个歌词啊，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只得得得得得得得，对吧？
0: 都用错了表情。潘玮柏、苏芮，
1: 对，我想更懂你。
0: 哎呦，今天说真的啊，每出来一首新歌，都感觉挖到了宝藏一样。
1: 好着急哦，对。
0: 好，大家努力的想一想，那么此时此刻各大学校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紫薇小学门口有没有出现拥堵啊？
1: 对，
0: 湖心路。都可以关注一下。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有奖互动环节，给大家送出的是刚才提到的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根据我们的提示，把要猜的答案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完整的打出来。
1: 对，
0: 第一名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名额。
1: 是的，同时啊，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别忘了啊，带歌词当中带其实的歌。一般这其实都出现在歌词的开头。因为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对吧？
0: 对，
1: 它不好出现在中间啊。
0: 行，那么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出今天晚上题目的提示啊。今天晚上咱们来猜一样物品吧。三个字。这是第一条线索。第二个呢，这个有娱乐成分在里面，还有呢这个竞技成分。它也是一个世界流行的球类体育项目。三个字儿，
1: 他怎么说呢？

0: 我有一些球类啊，那都是属于运动项目啊，都会有消耗流汗，有的呢是这个腿部消耗多，
1: 嗯，
0: 有的手部消耗多，它就是我觉得上肢，
1: 上肢、啊，
0: 上肢，上肢我觉得更多吧，不代表它不消耗下肢。下肢也需要、
1: 嗯、那全身运动，
0: 全身是全身，但是呢它的这个幅度又不会很大，
1: 对，
0: 它不是那种全场跑，
1: 哎，
0: 不是这种全身运动，
1: 嗯嗯，它一般会在这个室内哈，
0: 嗯，
1: 但是呢你像我们小的时候玩这个哈，
0: 嗯，
1: 你学校里面都在室外，
0: 哎，有室外，对，
1: 嗯，
0: 哎，你说这个运动是有氧还是无氧呢？
1: 有氧无氧相结合，
0: 嗯，你要说是篮球足球它肯定是有氧、
1: 嗯、
0: 对吧，不停的在跑在消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运动它更适合就是塑形，是不是，它就是
1: 差不多
0: 范围不大嘛，
1: 嗯，还有这个特别考验技术还有战术，
0: 嗯，还有就是你的这个耐力，
1: 哎，
0: 嗯，
1: 你喜欢看这个类似的转播吗？
0: 我小时候好像还蛮爱看的这个、啊
1: 嗯、
0: 对于我来说就是不看我不会想到，
1: 嗯，
0: 我看了我可能就会盯着看，一盯着看你就会想看下去，
1: 对，
0: 嗯，
1: 这项运动呢起源英国，
0: 嗯，
1: 哦，但是咱们中国在这一块哈，
0: 嗯，
1: 目前在世界上我觉得是 number one 哈、哦，很厉害，
0: 嗯，是是是的，
1: 我有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嗯、这方面的球星、嗯、
0: 哦，谁呀、啊？
1: 你说出来不就知道了吗？凡
0: 啊、
1: 哦、啊，以前姓那个。孔，
0: 他改名的
1: 啊，
0: 以前姓那个，以前喜欢的是吧，
1: 后来还有一个姓张的，我都挺喜欢的、
0: 哦、啊。对对对，专业能力当中确实是还可以，是很棒啊。
1: 啊，女性那个优秀的运动员也有挺多、哦，
0: 有很多，对，可能已经有朋友猜出来了。
1: 嗯，
0: 我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人答题了啊，这个运动的话呢，反正它是要带道具的。
1: 嗯。
0: 他不是说你去跑步直接出门就可以跑了，
1: 他这个运动装备啊、嗯、我觉得这个挺讲究的，
0: 但是这个运动装备他又好携带，
1: 哎，
0: 他不是那种很大的，
1: 嗯
0: 啊，我到哪儿就是得有的要背着要提着的，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他的特色了哈，其实你说这项运动的名称哈、
0: 嗯、
1: 是不是和他发出的声音有关，
0: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哈，
0: 嗯，他可以两个人也可以四个人，
1: 对，行，我们说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猜吧，三个字哈，一共三个字，
0: 是的是的是的哈，
1: 好，欢迎各位前来答题，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留言。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三尺又

0: 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3: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5: 下班啦！
6: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7: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6: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7: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6: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7: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6: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7: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6: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7: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今天晚上啊，咱们遇到一个难题，就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来自于 Tom 给我们设置的这个歌词里有其实两个字的歌，其实真的不多啊，其实真的不多。为什么呢？我们从一个指标就能看出来，大刺花今天来留言唱歌啊，就留了一个。
1: 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什么的，口不好现在不好唱、
0: 哎、有可能。
2: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哦、嗯，
1: 我相信大紫花他在忙，马上还会有新的答案出现。
0: 期待期待，
1: 压力给到你。
0: 对，
1: 然后刚刚那个大葡萄啊说参与一下吧， RSTP 决定睡觉，所以大葡萄是RSTP 是吧？
0: 哦
1: 哦 ，I 人、S 人、T 人、P 人，好好好，
0: 行，收到了哈。
1: 你看、啊、，P 人果然不做计划，准备睡觉的现在就要来参与一下了、
0: 哦，
1: 说变就变。
0: 但听说 I 人如果唱歌的话，他的表达情感呢会更加的细腻。
1: 对啊，
0: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哈？
1: 那我们听听看喽。
0: 来。

0: 动，
1: 好好听啊，
0: 有感觉啊，
1: 这样的歌声不能只听一段。
0: 刚才因为大葡萄给我的留言，豆包给我道歉了。
1: 为什么呢？因为大葡萄说302班中间也有一段 rap 是有其实的。
0: 对，一开始问豆包，豆包说呢，他检索了所有周杰伦正版的歌词哈，里面只有两首歌，一个就是黑色幽默，第二个是大笨钟啊。但是现在又出来一首302班。
1: 然后今这个杰迷大葡萄验证啊，其他的歌词里没有了。那我们且相信豆包这次终于答对了吧，因为大葡萄

0: 要说那个3-0-2班当中吗？
1: 嗯，
0: 你这段你不是会吗？
1: 后面两句还行
0: 啊、
1: 这目的很好笑。
0: 嗯，
1: 我其实都知道。
0: 嗯，
1: 你只是想炫耀，我永远做不到，永远赢不了。就刚才放那首歌嘛，
0: 你读出来也行。
1: 反正说唱嘛，
0: 对，
1: 还有刚才我们猜的那个正确答案啊，乒乓球，
0: 嗯，
1: 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啊，
0: 嗯，哦，对，是的，
1: 嗯，
0: 然后刚看到那个杰仔说，刚航男说的蔡依林也有 love love love， 这首歌里面有那个其实是吧？看歌词哈，
1: 这还真不好想哈，
0: 哎呀，
1: 来听一下吧。
2: 恋爱百分百，其实在意你的心，跨越101，那是理想标题。我的眼神里不是透露着讯息，我的心 love love love，
0: 好听。
1: 今天晚上都高手啊？
0: 对，真高手。
1: 弄得有点不太敢唱啊。
0: 嗯、没事的。
1: 哎，好好发挥一下，嗯。那艾米说好好听哦。
0: 对，哎，
1: 嗯，
0: 张韶涵有一首歌其实很爱你。
1: 啊？
0: 没听过。
1: 怎么唱的？
0: 不知道呢。
1: 这个要问那个杰仔。张韶涵他比较熟悉、嗯、
0: 哦，对，
1: 嗯
0: 嗯，比较喜欢哈。
1: 对，还有呢，你看我现在总结出规律，比如说你要问张信哲哥，你要问 Lucky， 对不对？
0: 嗯， 嗯，
1: 他们都比较熟悉。问周杰伦呢，就问
0: 答不到
1: 啊、哦。还有没有？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哈。看到这位朋友 Juicy 说啊。其实我也明了，对的人那么少，爱情公园主题曲会不会
0: 歌词不熟，这爱情公园也不知道是什么、
1: 啊、这首歌还真不会，那有会唱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其实我也明了啊，我来找一找、嗯、
1: 唱一唱
0: 哦，对的人、啊、这首歌叫对的人、
1: 啊、我会唱那首错的人。
0: 什么爱情公园？是爱情公寓
1: 上面写的。
0: 他写错了，爱情公寓、
1: 哦、爱情公寓怎么唱对的人、
0: 啊、听听看哈，
1: 啊，
0: 看看大家熟不熟啊这首歌、
1: 嗯、给他点时间嘛

0: 熟悉吗？这首歌
1: 看过的肯定会觉得很熟悉啊。好，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啊。
0: 有没有朋友的那个 DNA 动了？
1: 嗯，我反正跟着律动了哈。然后刚才看到达克哈，好久不见，然后也来参与了今天晚上话题，说有一首粤语的叫《其实我介意》，怎么唱？达克啊，这歌声非常好，
0: 是吧？
1: 啊，优美。
0: 那高手，赶快
1: 今天晚上一定要来发挥一下。好，
0: 大不道说了，大笨钟好像真的有其实，对，大笨钟嘛有的，
1: 对吧？
0: 那个什么，歌词忘了
1: 啊。
0: 刚刚我们不是说嘛，豆包就跟我们讲了两首，说了黑色幽默跟大笨钟。他没有说三年二班，多亏你达不到。
1: 是的，还有那个流浪诗人啊，也说，也是一首粤语歌，刘德华的《暗里着迷》。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角色范围。有没有朋友会唱的？来演绎一下啊。
0: 对对。
1: 好，我们等候着各位精彩的答案，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诚信规范专业透明的典当机构，最近呢也是开通了银饰以旧换新的新业务了。
0: 对，不单单是金饰喽，银饰的话我们也可以啊，自己以前喜欢的那种款式啊，可能现在又觉得不流行了，去挑选挑选新的款式，在我们的信达黄金小程序上啊，可以去挑选挑选啊，线上选金可以线下提，金和银都行哈。
1: 对，
0: 都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1: 无忧旧金换新金。如果有相关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热线客服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3: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4: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

0: 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2: 好，此时此刻想向大家来询问一下啊，中学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就目前我们收到路况的情况来说，好像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
0: 对对对，最近好像开学了之后，大家晚上的晚高峰时间我觉得还好，没有太受到这个车流量多的影响。不过呢，各位如果在学校门口路段，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呢。
2: 对的，还有几座桥的情况，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很多朋友在一起啊，都在想这个问题。其实挺难的啊。
0: 然后刚看到山海说，我看有可有没唱的，他说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薛之谦的其实肯定有唱过，对吧？不对不对，
2: 杨宗纬我们提到过，
0: 对，但没唱。
2: 对，
0: 我想唱来着，我唱不出来。
2: 来，山海给我们来上一段好不好？
0: 大葡萄说瞅了一眼咪咕音乐的列表，说这歌词不熟。
2: 大笨钟，
0: 对，是这样，
2: 就不太好唱哈。
0: 周杰伦的这个其实太少了，我觉得整个的其实也很少，
2: 就3首歌嘛。
0: 就是说整个歌，就歌曲当中来说，其实这样子算少的，算我们以往说到一些歌词当中带什么词儿的这个类型算少的了。
2: 然后来看一下 Josie 跟我们说到了哈，其实台下观众就我一个。
0: 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
2: 演员。
0: 胡咩咩给我们发语音了。
2: 我们来听一下哈。

0: 就忘了，
1: 好听啊！
2: 对，这什么歌？好，
0: 其实都是在寻找着我们已拥有的神奇共鸣的一刻。
1: 来，掌声鼓励！
2: 好听，好听，好甜的声音哈，
1: 好有感觉哈，很轻松。
2: 哎，这什么歌？我搜索一下，感觉是听过的。
1: 大街上拥挤着人们，
2: 嗯，
1: 今天我追逐的，也许明天就忘了。是不是叫明天就忘了？
2: 所以记不得很正常，
1: 望文生义啊。
2: 所以都是在寻找，
1: 嗯，
2: 这，
1: 对，你可以搜索一下这首歌，挺好听啊，而且呢，充满着年轻的这种律动哈。
2: 安又琪的歌是吧？有你陪着我，
1: 哦，
2: 是不是？
1: 嗯，差不多。
2: 不是的。
1: 嗯，你输入进去的不是他唱的歌词吗？
2: 我只是输入了一句歌词啊，我没记住。
1: 哦，
2: 其实都是在寻找着啥。
1: 嗯，哦，那个木子欣广告说了，歌名叫这个有你陪着我。
2: 哦，
1: 谁唱的？
2: 还是就是安又琪那首歌。
1: 安又琪。
2: 对，
1: 好听啊。
2: 那可能是在哪听过，我觉得旋律还是有点熟悉的啊。
1: 嗯，
2: 好好听啊。
1: 快乐至上，说其实我说不出，说不口，
2: 嗯，
1: 只恐爱在你别去之后。嗯，张学友粤语的爱得比你深。
2: 嗯， 嗯，
1: 这首歌爱得比你深，痛得比你深，什么什么什么，但这一句我实在是想不起来。如果会唱的话，快乐至上可以给我们来上两句哈。很期待各位的歌声。有很多朋友，很长时间都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有可能只是打字哈，但是呢，我们更多的希望听到你很立体的歌声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哎呦，59群，艾米刚才不是说了一首歌《其实不想走》吗？这首歌，然后东风艾特他90后，然后艾米说，艾米是正宗上个世纪80年代的。
2: 哦，
1: 啊，
2: 对，我们车友当中啊，80、90后居多，
1: 嗯，
2: 当然有00后，
1: 有，
2: 嗯，对，哎，不知道有没有在听节目的00后，有没有什么新歌当中有其实的？其实有好多00后爱听的也是老歌。
1: 对，
2: 嗯，
1: 反正呢，刚才我还想到那刚才那位朋友说到了刘德华的歌哈，暗里着迷。其实我们一旦这个思绪啊打不开的时候，就去想自己熟悉的那些歌手。
2: 我觉得我只能想到一些歌名当中没有的啊，就让我很难想到。
1: 你像《忘情水》这首歌里面会不会有其实？
2: 你看到了吗？有吗？
1: 忘情，啊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2: 你说难不难？
1: 你太难了，这今天晚上，这都怪那个汤姆给我们设置的这个，不太好猜。
2: 对，其实，
1: 嗯，哎呀，正好问一下豆包哈，
2: 嗯，
1: 刘德华歌曲中那歌词中有那个“其实”两个字的，给我罗列一下。看看他会给我什么答案啊。
2: 嗯，
1: 还有吗？然后看到山海上说我唱一首老歌哈，不知道可有人唱过了，
2: 来听听。
1: 很期待，很期待。
2: 对对对，
1: 来，
2: 今天唱的歌曲不多的。
1: 嗯，
2: 谭咏麟有首歌叫其实你可以。
1: 哦，
2: 嗯，
1: 有。刘德华他说也只有三首歌有。哎，
2: 你看多难哦。
1: 言不由衷，国语，
2: 嗯，
1: 啊，其实我不该再回头，让你发现了我。嗯，这是我不会唱。
2: 嗯，
1: 好，来关注一下啊，开心一家人发来了路况信息。
3: 杭兰赵爽周爱晚上好，来报个路况，祝您关东上这个出车大道，重庆凤阳路再上龙门大道，经过金陵路也上新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今天下班有点迟。
2: 哎，确实，
3: 大家进门口了，
2: 很多了都，
3: 马上要到家了，
2: 开始开心的下班时光了，要吃上美味的晚餐，喝上那杯可以放松的小酒，
1: 桑葚酒。
2: 对，
1: 哎，外面天黑了没？
2: 没有吧？
1: 此时此刻，
2: 就是有一种要落日的感觉哈。
1: 今天日落时间是6:23。
2: 对对对，那就说明肯定还是还有光亮的。
1: 对对对，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到山草。 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2: 山草这声音啊，我感觉唱的比杨宗纬好听。
4: 哎，你觉得他这个声音唱哪位歌手的歌比较合适？
2: 但是这个歌就蛮合适的，
4: 这首歌是吧？其实我觉得山草可以演绎一下那个萧敬腾的歌曲、
2: 哦、
4: 我觉得他那个唱高音的时候爆发力十足，
2: 有点
4: 对吧？
2: 萧敬腾有没有气势啊？更难了，这歌手我感觉更不是很了解了。
4: 其实王子的心意
2: 是真这样唱的、
4: 啊、如果、哦、哎，是如果吗？
2: 嗯。
4: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勇敢牛牛啊，这位朋友他说，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2: 哦、
4: 啊，这经典老歌了啊、
2: 嗯、是的哈。那么我们这个时间点等待着，等待着山海。
4: 对，哎，
2: 对，
4: 刚才我们听到那首安又琪的好听的歌曲叫什么？
2: 有你陪着我。
4: 有你陪着我，
2: 对，其中也有其实这两个字。今天晚上这个话题有点难度啊，带有其实的这句这个词儿的歌词，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0: 们今天晚上为了这个话题绞尽脑汁啊，
1: 真是的。然后大家呢当然也唱了很多啊好听的歌，然后刚刚让山草唱那个那什么
0: 萧敬腾的歌，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打了一段歌词，夜太美尽管太危险，
1: 是
0: 我说你试试看，他说
1: 不照了，年纪大了说的
0: 啊、哦、这绝对是谦虚。
1: 对，
0: 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来参与那个节目，然后唱那首歌特别的高亢嘛、
1: 对，
0: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可能是每一天只想给我们唱一首
0: 哦，
1: 对吧，有可能啊，
0: 有实力收着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红唇发来的，
2: 周华健有一首歌其实不想走，
0: 对，这首歌今天晚上提到的次数特别多、
1: 对
0: 啊，
1: 因为歌名当中有这个歌的，我们就很好把它就是说出来，就在嘴边，
0: 对，
1: 但如果在歌词里就有点难度，
0: 对，
1: 再加上这个词儿它本身就有点难度哈。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九九衣柜说失恋的歌给唱出了恋爱的感觉，
1: 刚刚那首歌哈
0: 是哪一首，
1: 有你陪着我是不是，
0: 不知道，十一分的时候发的，那时候还没有放这首歌。
1: 我知道了，其实都没有，是不是，
0: 哎，
1: 那是失恋的歌哈，
0: 山草唱的，
1: 对，哎，银行老阿姨好久没来了啊，
0: 来听一下，
3: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0: 小朋友，
1: 对，
0: 哎呦，
1: 你想留哪里？可爱啊，因为刚刚放学吧，
0: 应该差不多啊、
1: 是的，
0: 嗯，
1: 好，今天呢也是唱了不少首歌，大家该想的啊、绞尽脑汁想尽了，
0: 对，其实我觉得下班路上思考还挺快乐。
1: 那么明天的温度呢会比今天低一些，
0: 对、
1: 可能可以穿个薄的长袖啊，
0: 要舒服一些，明天正好还没有太阳哈、预报是这样说，17到25度，那么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是的，明天再见喽，
0: 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

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0777。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校园时期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故事，总会让我们怀念过去。或许你在校园里面独自漫步，那些书生那向食堂奔跑的步伐，我们年轻，我们在青春里度过的最美时光。

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在歌曲小样出来前，公司原来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去合唱，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轻柔的嗓音得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在林俊杰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这首歌《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20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已经谈了3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1385309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

0: 七个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大家聊的是那些上学时期最爱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唤起你曾经上学时期的回忆呢？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这歌也是马雪阳为至上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这首歌可以编成小舞曲的风格，然后就创作了棉花糖这首歌曲。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一些适合送给好友的歌曲，今天我们把主题放在闺蜜上，那些适合送给闺蜜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陪伴的情感，非常适合送给闺蜜。这首歌曲由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根据范玮琪与其朋友的友情而谱写的。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就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把这首歌送给你的闺蜜。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密友》。

歌曲来自Eason陈迅，最佳损友。这首歌名义上叫损友，但实际上表达了闺蜜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扶持。最佳损友出自Eason的专辑，这张专辑的主题是探究人生，希望带出人生的有喜有悲，不要因为挫折而自寻短见的讯息。其中不少新歌也是他对于家庭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林凡和郁可唯合唱的《听你说》，歌词很大程度借鉴了张韶涵、郭靖、范玮琪演唱的歌曲《三人》，希望表达希望、珍惜、好好去爱的正向感染力，渲染了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幸福与感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最爱的是我。以前很久以前，一天霸王龙在小山丘上发现了几个蛋。
4: 哦，好像很好吃啊。
3: 正当他要把蛋吃掉的时候，蛋壳上出现了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五只甲龙宝宝出生了。他们看着面前的霸王龙，妈妈，
4: 我为什么叫我妈妈？我可是男的啊，男的不可能成为妈妈呀，顶多也只能是爸爸。
3: 霸王龙惊讶地说：“
5: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是妈妈，是爸

0: 啊，
1: 爸爸，我肚子饿。
0: 我也饿了，不过
1: 爸爸一起玩吧。
2: 玩什么？
1: 爸爸，你可真高真帅。
2: 是吗？你们懂什么呀，一群小不点儿。
1: 就在这时，突然格尔高龙出现了。
3: 把这些小家伙分我一半，
1: 说着一口咬住了霸王龙。霸王龙想要甩动尾巴攻击格尔高龙，可是尾巴上有甲龙宝宝，怎么办呢？霸王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这时，
0: 住手！
1: 甲龙宝宝们一边大喊，一边咚咚咚地跳到了格尔钢龙身上。
0: 你要对我们的爸爸做什么？
3: 什么？我们的爸爸？我没听错吧？
0: 没错，你敢伤害爸爸，我们绝不饶了你，我们要好好收拾你。
1: 甲龙宝宝们对格尔钢龙又是摇又是抓。可是甲龙宝宝呢，一下子就被格尔钢龙摔到了地上。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再次向格尔钢龙冲去，
0: 要保护爸爸。
1: 他们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却毫不退缩。甲龙宝宝们虽然一次又一次被摔倒在地上，但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劲儿地朝格尔钢龙猛扑。
3: 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
1: 格尔钢龙说着，抓住一只甲龙宝宝，正打算一口吃掉。霸王龙发出了恐怖的咆哮，一把从格尔钢龙手中抢回了甲龙宝宝，接着尾巴用力一甩，把格尔钢龙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霸王龙温柔地抱着精疲力尽的甲龙宝宝回到了自己的家。霸王龙抱着甲龙宝宝们入睡，
2: 你们快点好起来吧。
1: 正说着，一只甲龙宝宝说起了梦话，
0: 要保护爸爸。
1: 这个夜晚好安静好安静，亮晶晶的泪珠从霸王龙眼角滚落下来。从第二天起，霸王龙每天都喂甲龙宝宝们吃红果子。
2: 吃了红果子，你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霸王龙还给甲龙宝宝们取了名字。
2: 你叫泥，你叫德，你叫罪，你叫是，还有你就叫爱吧。来来来，大家一起。
0: 啊，哎呦呦，咬爸爸的手可不行，爸爸会疼的。
1: 虽然很疼，可霸王龙还是笑着说完才舒了口气。晚上睡觉的时候，
0: 爸爸抱着我睡，抱我抱我，爸爸抱我。
1: 霸王龙紧紧地抱着甲龙宝宝。
2: 好了好了，不要吵架啊。
1: 一天，甲龙宝宝们正一起玩，你得意地说，
3: 我觉得我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疼我了。
0: 你胡说。
1: 别的甲龙宝宝说，
3: 可是爸爸总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不是吗？所以爸爸最疼我了。
1: 那天吃红果子的时候，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3: 你们看，最先喂我的吧，
0: 爸爸最喜欢我啦。
1: 你更加得意起来。第二天，甲龙宝宝们正在喝水，你又得意地说，
3: 咱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爱的一定是我。
0: 没有的事儿。
1: 其他甲龙宝宝反驳道，
3: 可是每次睡觉的时候，爸爸只用舌头舔我，不是吗？
1: 当天晚上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3: 看，只舔我吧，爸爸最爱我啦。
1: 你骄傲地说。又过了几天，甲龙宝宝们的伤都好了， 一天，霸王龙去采红果子的时候，甲龙宝宝们在石头上玩。你又说，爸爸最疼我了，因为昨天晚上他只舔了我，今天也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嘿嘿，你们说是吧？才不是呢！另外四只甲龙宝宝大喊道。泥被吓了一跳，哇！眼看着泥要滚落下山崖，
3: 怎么办呀？怎么救他啊？可是他总是这样。
0: 对呀，什么都是他最……
1: 四只甲龙宝宝竟然就这样丢下泥回去了。回到家时，霸王龙已经捧着红果子在等他们了。
2: 快来，刚采的红果子可好吃了，快吃吧，快！咦，泥呢？泥去哪儿了？
1: 四只甲龙宝宝都不说话。
2: 泥怎么不见了？
1: 霸王龙大声吼道。四只甲龙宝宝扑簌簌地掉下了眼泪，把泥之前说过的话和在石头山上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2: 你们在说什么傻话呀？那是因为你喜欢刚采来的比较酸的红果子，所以才最先给他吃。爱喜欢大个的果子，最喜欢最软的果子，是喜欢小小的一下子就能咽下去的果子，得喜欢硬硬的，吃起来咯吱咯吱响的果子。还有你的嘴边总是会沾上红果子汁，脏兮兮的，所以我才帮他舔一舔。可你们竟然……
1: 红果子从霸王龙手上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霸王龙向石头山跑去，四只甲龙宝宝也赶忙跟在后面。
3: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1: 霸王龙流着眼泪大声喊。
3: 你
1: 四只甲龙宝宝也拼命地呼喊。
3: 是泥的哭声。
2: 泥，等着我，我这就去救你。
1: 霸王龙向石头山下爬去。
2: 太危险了，你们不要过来。
1: 说完，霸王龙慢慢地往下爬。石头突然断裂，霸王龙抱着石头狠狠地坠了下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四只甲龙宝宝好不容易才救了泥，大家一起爬到了悬崖底下。紧接着，他们听到从岩石下传来的霸王龙低沉的声音。
2: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最爱的是你，还有爱，你也是我最爱的，德也是我最爱的，罪也是我最爱的，是也是我最爱的啊！你们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最爱的啊！可是，谁才是我心中最最爱的？是没法比较的呀，因为。我是你们大家的爸爸啊。
3: 爸爸，爸爸。
1: 甲龙宝宝们搬开石头，霸王龙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2: 我最爱的也许是我能做你们的爸爸吧。谢谢你们。
3: 爸爸，爸爸。
1: 最爱德是和泥的呼喊声在星空下回荡着。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

0: 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你真好。以前，很久以前，有一只粗暴的、霸道的、狡猾的、任性的恐龙。啊，是霸王龙，快跑！
2: 呵呵呵，跑？往哪儿跑？一群胆小鬼！跑不掉的话，我就打断你们的犄角，咬住你们的尾巴。
1: 霸王龙说着，眼睛里露出了凶光。
2: 这么慢吞吞的，可就要被我抓到喽！
1: 小脊龙们拼命地跑呀跑呀，可是他们跑到了悬崖边上。
2: 这回你们完蛋了！
1: 霸王龙一步一步逼近小脊龙们，
2: 你们再也跑不了了！哼哼。看你们怎么办。
1: 霸王龙说着，正要猛扑过去的时候，轰隆轰隆，悬崖突然塌了下去，小脊龙们嗖嗖嗖地跳到了旁边的树上。可是霸王龙却四脚朝天掉到海里去了。霸王龙不会游泳，虽然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浮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遇到你真好。以前，很久以前，有一个棘龙宝宝到海边来摘红果子。就在这个时候，王龙张开大嘴，目露凶光，一步步地逼近。
2: 哇，救命！
1: 棘龙宝宝浑身哆嗦，躲到了树干后面。
3: 在这样的地方遇到我，算你倒霉。
1: 霸王龙说道。他用锋利的牙齿咬断了红果子树，眼看要把棘龙宝宝一口吞掉。就在这个时候，

0: 宝宝哭着说，
1: 什么我们会怎么样，你就要被我吃掉了。
0: 霸王龙说着，把棘龙宝宝轻轻地抓起来。
2: 不行不行，你不能吃我，
0: 棘龙宝宝尖叫着。我是捕鱼高手，从今天起我会为你捕很多很多的鱼，你每天都能吃到美味的鱼。要是你现在把我吃掉，那以后就要一直饿肚子了。所以你不能吃我，好不好？好不好？
1: 你真的会捕鱼？
0: 霸王龙话音刚落，棘龙宝宝哗啦一下把头扎进海里，很快他就叼着一条鱼回来了。霸王龙别提有多高兴了。
1: 好吃，好吃，真好吃，以后你就给我捕鱼吧。
0: 霸王龙食量惊人，棘龙宝宝每天都累得精疲力尽。就这样，他俩一起生活在这片小岛上。一天晚上，
2: 我叫抽抽搭搭，因为我爱哭鼻子，所以大家都这么叫我。叔叔，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棘龙宝宝望着霸王龙。
1: 我是无名。
2: 你叫无名？这样啊，吴叔叔，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1: 吴叔叔，好吧。那天我想在红果子树边一定能找到好吃的家伙。你呢，抽抽搭搭，你来这里干嘛？
0: 抽抽搭搭悲伤地回答，
3: 我妈妈病了。
4: 翼龙叔叔告诉过我，吃这种红果子能治病。
1: 是吗？为妈妈来到这儿。
0: 霸王龙说。抽抽搭搭哭着说，
3: 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了，她还在等着我吗？
0: 霸王龙温柔地说，
1: 你妈妈一定没事，她一定在等你回去呢。
2: 谢谢，谢谢叔叔。
0: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谢谢。第二天，抽抽搭搭正要去捕鱼，霸王龙笑眯眯地说，
1: 今天不吃鱼了，咱们吃红果子吧。
0: 说着他摘了许多红果子。抽抽搭搭高兴地喊道，
2: 叔叔，你太棒了。
0: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太棒了。
2: 真好吃，叔叔你也快吃吧。
0: 抽抽搭搭说。霸王龙也把一颗红果子扔进嘴里。
1: 好吃，这可能比你还好吃呢。
2: 是吧，叔叔，你真好玩。
0: 霸王龙也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真好玩。他看到抽抽搭搭吃得很香，不由得想，
1: 好想让他妈妈早点吃到红果子呀。
0: 第三天，一只塌背翼龙从空中向着抽抽搭搭俯冲下来。霸王龙甩尾巴，咣当一下把它甩走了。抽抽搭搭高兴极了，
2: 叔叔你真酷。
0: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真酷。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抽抽搭搭想起了妈妈，便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霸王龙什么都没说，紧紧地拥抱了他。抽抽搭搭擦干眼泪说，
2: 叔叔你真好。
0: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你真好。霸王龙每次听到抽抽搭搭对他说谢谢，太棒了，真好玩，真酷，你真好时，心里都感到一股暖流。

0: 又是一场大地震，随着轰隆隆的声响，小岛晃动了起来。没想到他们在渐渐地向那天分离的大陆靠过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就要靠在一起了。地震忽然停了下来，小岛也不再移动了。
1: 快快趁现在，
0: 霸王龙抱起抽抽搭搭，使出全身力气跳了出去，海浪闪闪发亮。好不容易跳到了对岸，
2: 成功了，抽抽大大，我们得救了。
0: 霸王龙刚高兴地说到一半，
1: 呀，糟了。
0: 然后霸王龙独自跳回到小岛，他咬断红果子树，紧紧抱住树干，竭尽全力。就差一点点儿，最终霸王龙还是掉到了海里，只把红果子树抛了上去。
1: 这个别忘记带走，快快去找你妈妈。
0: 我怎么能把你丢在这里自己走啊，抽抽搭搭哭叫着。
1: 别管我了，你快走，我能遇到你真好。
0: 说着霸王龙静静地向深深的海底沉了下去。
1: 叔叔叔，
0: 抽抽搭搭的哭泣声响彻了夜空。几年后，抽抽搭搭学会了游泳。一天，他游到了那个小岛，在霸王龙咬断的红果子树上接着两颗红果子。抽抽搭搭一边吃着其中一颗，一边学着霸王龙说，
3: 好吃，这可能比你还好吃呢，嘿嘿嘿嘿。
0: 眼泪从抽抽搭搭的眼眶里溢了出来。
3: 叔叔，你不仅很好玩，很酷，还很温柔，谢谢你，叔叔，遇到你真好。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看，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出门时，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啦。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都太烫啦，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妈妈问，
2: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3: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中国神话故事《天女散花》。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叫他的大儿子管天上的事儿，人称玉皇大帝；叫他的女儿管百花，人称花神。这几天，玉皇大帝心情不是很好，完全是那些地仙们惹的祸。原来地仙们一回到天宫就不想再回到人间，因为他们喜欢天上的鲜花，这是在人间看不到的。他们结伴在鲜花丛中嬉戏喝酒，有的地仙还偷摘鲜花藏在袖中。虽说鲜花可以常开不败，但摘了又要等上千年才会开。玉皇大帝不想责怪地仙们，但是又不忍心看到妹妹花神的辛勤结晶被他们损坏，于是找妹妹花神诉说。花神听完玉皇大帝的诉苦，笑着劝慰道，哥哥不必烦恼，地仙们之所以不愿回到人间。

0: 是因为他们对你和鲜花无比留恋，他们偷采鲜花是因为人间没有此物，而他们又十分喜爱，还是让我送他们一些花种吧，这样人间也会开满鲜花了。玉皇大帝说，可以送一些花种给他们，可是鲜花要开一千年才谢，结出果子也要一千年时间，落籽儿还需一千年，他们得到花种需要三千年，花种种下地需要一千年发芽，一千年生根，还需要生长一千年，这样才能开花，只怕到时候人间就是有花也没有人能欣赏了。花神觉得哥哥的话很有道理，就不再说话，低着头在花间走来走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稍后他很有信心地对玉帝说，哥哥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种出一年之内就能开花结果的花种子。花神辞别了玉皇大帝，拨开云雾，开始在大地上仔细寻找。突然，一个深不可测的地陷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原来这就是当年盘古倒地的地方。花神在这里仔细地找啊找。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二十四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电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母鸡家的房子会咬人。螃蟹有两只大而有力的螯，不过它只用来保护自己，从来不欺侮别人。那天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螃蟹来到小河边看星星，那儿的星星很美丽。这时青蛙跳过来说，
3: 不好了，我听见狐狸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说他要去母鸡家用晚餐。
2: 是母鸡请他去用晚餐吗？
3: 不，青蛙着急地说，是狐狸要把母鸡全家当晚餐，他正向母鸡

0: 家走去呢。
1: 螃蟹二话不说，飞快地追到小路边。狐狸正在一边赶路，一边自言自语：
2: 我要把母鸡全家当晚餐。
1: 螃蟹不认识母鸡的家，没法赶去报信。就在这时，狐狸的尾巴朝螃蟹这儿一甩，螃蟹乘机钳住了狐狸尾巴上的毛。狐狸光顾着赶路，一点儿也没察觉尾巴上吊着个螃蟹。狐狸来到母鸡家门口，他说：
2: 我得使劲敲敲母鸡家的门。
1: 这时螃蟹早已松开狐狸尾巴，从门缝里爬进母鸡家。狐狸刚一伸手，螃蟹就使劲用大螯钳住了它的爪子。狐狸疼得直哼哼：
0: 好疼好疼，母鸡家的大门会咬人。
1: 狐狸离开大门，来到母鸡家窗前，它想撞开窗子进屋。狐狸的爪子刚一搭上窗台，螃蟹就在窗前使劲钳了狐狸一下。狐狸疼得直哼哼：
0: 好疼好疼，母鸡家的窗子会咬人。
1: 狐狸使劲爬上母鸡家的房顶，想从烟囱爬进屋子。狐狸刚一伸脑袋，早在那儿等候的螃蟹便使劲地钳住狐狸的鼻子。狐狸疼得直掉眼泪：
0: 好疼好疼，母鸡家的烟囱会咬人。
1: 狐狸赶忙跳下房顶，撒腿逃走。他一边跑还一边叫着：
0: 好疼好疼，母鸡家的房子会咬人。
1: 螃蟹乐得舞起他的两只大螯。这时爱看星星的螃蟹发现，母鸡家房顶上的星星真漂亮。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紫藤花下的一对兄弟。

0: 每天黄昏的时候，小个子猫就拿着自己的小红玉碗，匆匆忙忙地去紫藤花下了。有那么一次，大个子老鼠看见了，感到很好奇，就拿上自己的小蓝玉碗，轻手轻脚地跟着小个子猫去紫藤花下了。紫藤花一串一串地开放着，香气逼人。大个子老鼠还没有看见小个子猫的影子，就听见小个子猫的声音了。小个子猫粗声粗气地说：
1: 喂，再来一大碗。
2: 什么？让我自个儿倒？
1: 好好好，我来了。
0: 大个子老鼠感到很奇怪，紫藤花下还有什么人？小个子猫怎么是这种声音呀？小个子猫在喝什么东西？大个子老鼠把脑袋伸进紫藤花丛中，探头探脑一瞧，嘿，他看见小个子猫站在秋千上，一只爪子拿着小红玉碗，一只爪子抓着一只紫藤花在摇晃。小个子猫一边摇一边说：
1: 嗯，好酒好酒，再来一大碗。
0: 紫藤花上的露珠一颗一颗掉进小红玉碗里面了。啊，小个子猫每天都在这里喝酒呀，这酒是紫藤花的露珠。大个子老鼠觉得太有趣了，忍不住跑了出来。大个子老鼠说：
2: 小个子猫，小个子猫，我也来一碗酒。
0: 小个子猫转过身，喝了一口小碗里的露珠，斜着眼睛问：
1: 兄弟，看着面生，你这是打哪儿的？猫说：
3: 我有点醉了。
0: 大个子老鼠说：
4: 我已经醉了。
0: 小个子猫说：
1: 那么我要在杨柳岸上睡一会儿。
0: 大个子老鼠看见小个子猫躺在小小的秋千上，知道了小个子猫说的杨柳岸就是小秋千。大个子老鼠说：
4: 非常美妙，我要在十里长堤上睡一会儿。
0: 小秋千对面是个很长的秋千。小个子猫说：
1: 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翻江倒海呢。
0: 大个子老鼠说：
4: 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乌云滚滚呢，看样子我是睡不着了。
0: 小个子猫说：
1: 兄弟，平常我自己喝酒，喝多了睡一会儿可舒服了，今天不知怎么了，睡不着了。
0: 大个子老鼠说：我知道我知道。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悠远。

0: 一窖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成语故事望梅止渴。有一年夏天，曹操带领大军经过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当时天正中午，烈日当空，十分炎热，将士们又热又渴，非常难受，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曹操见将士们口渴难耐，心里很焦急，于是他下令队伍原地休息，让人找水，可是周围根本没水。曹操怕此时队伍心浮气躁，会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心急之时灵机一动，他大声说道：有水了，真的有水了。将士们听说有水都跳了起来，急忙问道：在哪里？在哪里？曹操指着前面说：这地方我以前来过，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结的梅子又大又多，咱们快走到那里吃一些吧。将士们一听说前面有一大片梅林和大的梅子，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它那浓浓的酸味儿，不知不觉间流出了口水，顿时不觉得那么渴了，反而希望曹操赶紧下令前进，他们能够早点吃到那些大梅子。曹操一看大家有精神了，立即指挥队伍行进，大家想着梅林也十分有干劲儿。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了水源，大家痛痛快快地喝足了水，接着信心十足地行军。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来历。望梅止渴意思是眼望梅林流出口水而解渴，比喻能够从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得到安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

0: 芽，每一窖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适合旅行路上听到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陈妍希，在路上。

0: 脚步停下回望，路途漫长。我
1: 歌曲发行于2022年的10月28日，这首歌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收录在任贤齐2023年9月1日由相信音乐发行的同名专辑《在路上》当中。该歌曲为《我们的滚烫人生》《齐星记》首站推广曲。

曲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收录于许巍2006年2月16日发行的音乐专辑《在路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希望我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渴望的自由天空。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

0: 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当你听到这首歌，你应该在旅行的路上。来自凤凰传奇，《自由》。

凤凰传奇的每一首歌都需要陈仁泰亲自把关。陈仁泰在接到自由飞翔小样之后非常兴奋，他在电话里跟着作者哼了一段曲子，表示他已经会了，随后将小样转给了林花，表示该曲一定能火，能够接替月亮之上的位置。随后这首歌真的是不出所料。

睡过的如烟。歌曲来自朴树，平凡之路。这首歌的创作源自朴树准备发行的专辑的需要，也源自韩寒的诚意邀约。因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爱的歌手之一，于是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写完《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在听完这首还未完成的 demo 之后，就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发生发展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对，现在呢还有孩子呢不可避免的会使用一些电子屏幕哈，这个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机车时想出了该曲的旋律，但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这首歌曲，以单曲的形式发行。2005年的时候，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就把这首歌做成了她想要的样子。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节奏明快，非常适合在旅途中放松身心，而且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旅行时光，以及让整个旅途更加丰富多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关于秋天，这是一个适合想念的季节。继续分享来自盘尼西林与世界温暖相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霄云，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也是由何厚华作词。何厚华认为蓝色是个极端的颜色，既可以代表忧郁，又可以代表阳光。之所以用蓝色代表李霄云，因为李霄云本身的气质与蓝色相契合。

下来这首歌来自陶喆的《就是爱你》，这是所有关于秋天的印象。在秋天，你可以看到很多想念的朋友和同学，把藏了许久的思念带给他们，这是一个适合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如果说友谊是一棵常青树，那么浇灌它

必定是出自心田的清泉。今天我们的歌曲跟朋友有关，跟友谊有关。第一首歌，周华健，朋友。

96年6月入夏的蝉声唧唧，一群孩子热闹喧哗而过，这给了刘思明创作的灵感。最初这首歌只是刘志宏与刘思明很自然没有特别设定歌者的创作，在碰撞与寻找之

歌曲来自陈奕迅刘德华的兄弟，也是由陈奕迅谱曲刘德华填词，两人也是首次合唱电影的主题曲，导演也是让他们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合作过程。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与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来源于姐姐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中，金莎谈到自己曾经有一次在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在脑中记录，于是就赶紧制作出了这首男女对唱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假期里听到的好歌曲，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能够满足各种心情和场所。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宇宁，《热辣滚烫》。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就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涵盖了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刚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黄昏》。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周传雄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到十分漂亮的夕阳，而此处的日落非常的美丽，而且是紫红色的，与别处不一样，刹那间夕阳就消失了。他很有感触，让周传雄想到了自己的人生，于是就写下了《黄昏》。

来自陈冠普的态度，原本是穿越时空的爱恋当中的片头曲，也是在2002年5月播出，同时也是仙侠剧新蜀山剑侠传当中的主题曲，而后来也是再次被电视剧乌龙闯情关作为片尾曲所采用。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分享的主题是那些充满了回忆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杨丞琳的《暧昧》。

2005年9月，杨丞琳首张专辑《暧昧》发行，同名歌曲《暧昧》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在录制歌曲之前呢，杨丞琳的唱片监制严禁他唱 KTV 整整一年，目的就是不想模仿能力强的他唱歌的时候有别人的影子。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也是张杰其中一首大家认为充满了爱情的歌曲，充满了爱的歌。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广受欢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难以忘怀的记忆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接下来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这个是光良自己来做的词曲。这首《童话》呢，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示出人们常常羡慕、忘记曾经当时的纯真与心愿。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体现出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它的过程跟故事的这个想法。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幺零五点四，幺零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 KTV 中，深情伤感的经典老歌往往能够唤起人们的回忆，成为必点的歌曲。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些歌曲是一些深受欢迎的 KTV 必点经典老歌。第一首歌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在一个吃饭的场合，周志平口头邀请林秋离帮刘德华写一首歌，林秋离满口答应，回到家之后就讲述了这个事情，熊美玲也是非常兴奋的同意了，然后就把这件事搁置起来。之后两个月之后，林秋离接到了周志平的电话，说正在准备搭车去机场，然后急匆匆的在40分钟之内写出了谢谢你的爱。一个月之后，这首歌正式成为刘德华同名普通话专辑《谢谢你的爱》的主打歌。

歌曲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是李圣杰和玲珑炫演唱的一首歌曲。此歌曲作为李圣杰2006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关于你的歌》中的 Number 11。 对于李圣杰来说，这首歌也可以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0: 今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就是为您送上的迷上音乐。今天的话题是那些 KTV 必点的老歌，深深入心。继续分享，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首歌一开始是李宗盛专门为张信哲所创作，原定是收录在张信哲一张告别专辑中，但是李宗盛还没有写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等他回来，李宗盛把歌给了别人，然而因为对这首歌念念不忘，张信哲再次把这首歌找回，于是才有了张信哲演唱的版本《别怕我伤心》。

歌曲来自王菲，我愿意，是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收录在王菲1994年4月8日发行的专辑《迷中》。这首歌也是王菲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来自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也是收录于李克勤1987年12月发行的专辑《命运符号》当中。1989年，李克勤重新灌录这首歌，并且收录在同年9月22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当中。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台湾歌手千百惠。1963年，千百惠诞生在台湾新竹，他以独特的音乐才华走进人们的视野。1982年，他以刘家昌作词作曲的《思与长巷》为起点，开启了他的音乐旅程。这首歌曲不仅作为他的第一张专辑主打歌在台湾推出，更因为别具一格的音色而备受瞩目。

1982年，千百惠发行第二张专辑《想你》的时候，进一步巩固了她在乐坛的地位。同名主打歌以抒情风格展现了思念与爱情的挣扎，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心碎与无奈的情感。千百惠也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乐坛崭露头角。

在他的《想你的时候》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走过咖啡屋》，这是作词人庄奴和林子渊喝咖啡时触景生情创作的歌曲，以轻松活泼的方式讲述了少女在错失爱情之后的感悟。歌曲的旋律朗朗上口，通过千百惠清脆动人的歌声，让歌迷感受到对于情人的不舍和思念。歌曲以乐称悲的曲调愈显伤感之情，更能够让人感受爱情之后的感悟。细细品味《走过咖啡屋》的词曲风格，20世纪80年代那一股生机勃勃、对未来充满期许的自由恋爱气息扑面而来。

90年代初，千百惠推出歌曲《夜归人》，这是一首具有经典韵味的华语歌曲，以朦胧的夜色和孤独的情感为主题，通过雾、月、灯等意象营造出沉郁的氛围，音乐风格延续了他一贯的抒情路线。作为千百惠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也长期被歌迷视为经典，尤其在怀旧音乐圈当中颇具影响力。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歌手千百惠。1990年，千百惠发行专辑《最新集二》，收录了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海边》，以海边漫步为线索，表达对往昔欢乐的怀念与爱情失落的惆怅。旋律舒缓，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要的伴奏，突出了千百惠清澈的女声特质。

在1990年千百惠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千百次》，歌曲是由刘家昌来作词作曲，以反复吟唱的千百次副歌段落为核心意象，通过猜想你不知道抛也抛不掉等词句展现了单恋的情节。

在专辑《想你的时候》当中，有一首歌是以回忆为主题的，叫做《他的名字叫回忆》。通过描绘回忆这一抽象的概念，表达了对过往情感的怀念与陪伴。歌词中，回忆被拟人化为诚挚不变的朋友，无论昼夜交替，始终陪伴在侧，捕捉过往快乐，填补空虚感，成为情感寄托的象征。

走过咖啡屋这张专辑收录了一首表达爱情故事的感慨与解脱的情感歌曲，叫做《让我走》。通过叙事性的表达，描绘了一段爱情故事中的感慨与最终的选择解脱。这一情感表达与千百惠的其他作品形成了风格上的呼应。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千百惠。在专辑《走过咖啡屋》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依然爱你》，作品是以都市爱情为背景，聚焦情感抉择中的矛盾心境，通过午夜钟声、冷清世界等意象，勾勒出分手后对过往回忆的追溯与挣扎。一些具象化的歌词呈现了理性与感性的纠葛，渐进式铺陈主人公从孤独到自我觉醒的情感脉络，也传递出徘徊于决绝与眷恋之间的哀婉情绪。

谢满慧演唱的歌曲《情书之泪》也是一首情感细腻的华语经典作品，由小虫作词，童安格作曲，直白的歌词和哀伤的旋律刻画了爱情中的失落与挽留之情。千百惠清亮高亢的嗓音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感染力，副歌部分延续了童安格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歌词展现了恋人离别时的无奈与心碎，反复吟唱的谁能够将你挽留强化了情感张力。作为千百惠的代表作之一，情书之泪至今仍然被乐迷视为8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范例。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月满西楼》，这首歌是以李清照的词为源头，融合了古典诗词韵味与现代的音乐元素，表达对美好时光的珍惜以及对亲人爱人长久相伴的期盼，传递了对团圆美好的向往。曲调婉转流畅，既保留古诗词的意境，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成为了民族声乐教学的经典教材。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月满西楼》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我敢

当时郑容基收到无赖歌词，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公司各男同事听了之后都十分有共鸣，创作人也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

来自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诗情歌的代表作。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2015年，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相依为命》在网上走红。这首歌也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电影《巴黎假期》里的胡静饰演的 Amy 与方中信饰演的刘聪之间的关系。相爱不易，陪伴亦不易，就像电影的宣传语一样，曾经拥抱，不枉此爱。

张国荣在访谈中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旋律来自《夕阳之歌》，当时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露着忧伤，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歌曲来自 Beyond 的经典歌曲代表之作《真的爱你》。这些歌曲具有深厚的情感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不仅是80年代粤语歌曲的经典之作，也是华语乐团的珍贵存在。这些歌曲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歌手金润吉。金润吉的音乐风格特点呢，有韩式唱腔与音色的独特性，以标志性的韩风嗓音著称，即使演唱中文歌曲也常常被误认为是韩语歌。另一方面，他擅长将复古元素，比如说 disco 节奏与现代编曲相结合。另外，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还向歌迷展现了他高难度情感演绎的能力。今天我们要分享他的第一首歌，叫做《兰花指》，创作于2009年，是他的早期代表作之一，收录在《慢慢走，欣赏啊》专辑当中，以抒情摇滚风格呈现。歌词通过兰花指这一意象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怀念，旋律悠扬深情，金润吉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演绎了爱情中的悲伤与坚守。

2021年金润吉发行了个人创作单曲《请不要离开我》，由他独立完成作曲、编曲以及制作。这首歌是以失恋后的情感挣扎为主题，通过寒冬与盛夏的季节意象对比，展现爱情从炽热到冷却的轨迹转变。作为金润吉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的首支创作单曲，展现了他演唱与创作的双重能力。编曲融合了弦乐与吉他的元素，通过段落回旋结构增强旋律的叙事性。流行风格，金润吉以磁性的嗓音演绎，摒弃了华丽技巧的转变，而采用了白描式的表达，突出了情感的真实性与直白。

2022年，金润吉发行了原创歌曲 Disco， 以20世纪80年代的复古 Disco 风格为基础，融合了电子音乐元素，通过吉他演奏、和声编排以及混音技术，重构经典舞曲风格。歌曲由金润吉独立完成词曲、编曲以及制作，通过音乐重构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律动。

2022年，金润吉还发布了单曲《My Girl》，由他本人创作词曲，担任制作人，融合流行元素与浪漫抒情风格，以爱情为主题，描绘初次相遇的心动瞬间，强调缘分天空的浪漫氛围。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歌手金润吉。2022年他发行了影视原声带《你好啊，我的橘子恋人》，演唱了一首歌《终于遇见你》，歌词表达对爱情的坚定信念和对爱人的感激。歌词中多次强调爱的真、爱的诚恳等核心词，传递出遇见真爱的珍贵与不容易，融合了流行与弦乐的元素，由金润吉完成人声录制以及混音。

0: 同年金润吉还演唱了电视剧《梁城好景知己合》的插曲《深渊》。这首歌融合了弦乐与吉他的编曲，强化了情感张力。歌词通过飘零落叶、雨痕窗台等意象，描绘角色在爱恨挣扎中的沉溺与救赎，隐喻情感纠葛的戏剧张力。金润吉以沧桑的声线演绎，结合弦乐与吉他交织的编曲，强化了歌曲的叙事性，突出了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 春天的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歌手金润吉。2023年，金润吉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推行了歌曲《光芒》，以励志为主题核心，歌词描绘了追梦路上的挣扎与成长，传递出展开翅膀自由飞翔，让全世界为你鼓掌的信念，旨在唱出平凡人的梦想与现实冲突，呼应了都市奋斗者的心路历程。

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你，是2020年电视剧《热血同行》的双声主题曲。那作为影视原声带核心曲目之一，歌曲融入了流行摇滚与影视配乐的元素，吉他演奏奠定了抒情的基调，歌词意象呼应了电视剧当中热血青春的主题。最后一首歌《你》分享给大家，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歌单，今天歌单当中尤其是适合晚上来听。第一首歌来自严中的晚安。

来自严中的晚安是继任然演唱可最后和徐碧龙演唱胆小鬼之后由星辰集所收录的第三首单曲。严中的声音真的很特别，很有辨识度。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单车，也是由天赐人黄伟文写出自己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黄伟文十分喜欢单车，在他读中学期间，父亲骑单车带他出去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父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与助
1: 交通广播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从
2: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晨，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惊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晚上听的歌曲，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

在这首歌的创作中，薛之谦不仅包揽了词曲部分，还参与了整首歌的制作。薛之谦试图敞开心扉，与听者分享他心中和风有关的故事。这首歌曲的制作还邀请到了《下雨了我害怕》等歌曲编曲的张宝玉参与联合制作当中。

歌曲来自周深的《光亮》，这首歌于2021年11月6日以单曲形式发行，后来2021年12月3日收录于原声带专辑《紫禁城》当中。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纪录片《紫禁城》第6集余晖所讲述的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青花》，也是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第一首写好的歌曲。歌词由陈信荣在一家青花会馆灵感而发写下的。他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但迟迟未能如愿。这首歌也是让他达成所愿。

接下来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偷心》。今天所有的好歌曲好音乐都是适合晚上来听的，希望朋友们可以喜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愿朋友们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谢霆锋。2000年，谢霆锋发行粤语专辑，有一首歌叫做《游乐场》，由谢霆锋作曲，林夕填词，以游乐场为喻，表达对人生情感的感悟。爱情如游乐场般充满欢笑与激情，但终将归于平淡，强调珍惜当下、动心瞬间的重要性。这首歌曲也是谢霆锋音乐风格转型的代表作，融合流行与抒情元素，通过旋转木马等意象描绘情感旅程的起伏，歌词展现了从懵懂到成熟的成长过程。

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谢霆锋作曲、林夕填词的歌曲，以热烈呼唤的西班牙语 Vivi 命名，传递出对生命的炽热情怀与摇滚精神。创作灵感是源于谢霆锋对生命的思考，他认为生命如烈火般炽热，也延续了 Beyond 乐队活着变精彩的精神内核，倡导对生命的热爱与责任感。歌曲以激昂摇滚风格为主，融合流行元素，展现青春活力与对自由的追求，传递出年轻得碰着谁，一向威化般干脆的直率态度。

2000年，谢霆锋发行了国语专辑《了解》，主打歌叫做《281公里》，以公路摇滚为基础，通过金属慢摇音色与推进式鼓点，营造出适合驾驶场景的听觉氛围。歌词以281公里作为意象象征，描绘了在漫长爱情旅途中追逐与孤寂交织的情感状态。作品展现了谢霆锋慵懒而富有张力的演唱特质，其深沉磁性的嗓音精准地传递出了情感矛盾与自由向往的双重主题。追逐历史。

2001年，谢霆锋发行粤语专辑，亲自监制，与林夕合作创作了同名主打歌《玉蝴蝶》，也是融合了摇滚与流行元素，灵感源于在花店偶遇罕见植物玉蝴蝶，脱俗的气质引发了创作的灵感。玉蝴蝶是一张以音乐做卖点的作品，是情深款款的佳作当中的佳作，情歌当中的情歌。同时谢霆锋也用玉蝴蝶让媒体还有歌迷都对这个年仅21岁的年轻人刮目相看，唱出了风采，不仅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更在当年的华语乐坛出尽风头。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谢霆锋。2001年，谢霆锋发行了他的经典歌曲《香水》，以香水为隐喻，表达情感纠葛与青春迷茫的主题，凭借忧郁旋律和质朴歌词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也融合了谢霆锋的真实恋情经历与个人成长感悟，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代表作。音乐评论认为，这首歌曲是以气味隐喻情感留存，歌词直击恋爱中的微妙心理变化，展现了他对情感关系的深刻洞察。

2005年，谢霆锋发行音乐专辑《黄蜂》，有一首中国风励志歌曲《黄种人》，是电视剧《小鱼儿鱼花无缺》的主题曲，充满了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一首爱国歌曲。对中国民乐风格的关注，也是谢霆锋在音乐上的一种尝试。自出道以来，谢霆锋尝试过摇滚、流行等各种曲风，但歌曲《黄种人》中却尝试使用了中国民乐，可以说是他在音乐上的一次突破。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而清新悠扬的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也为全曲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
6: 拿回去换钱呗。不是，我拿它呀，我是交给我丈夫看，你交给你公公也是偷，不是我交给我丈夫啊。他真有用，我是做凭证的。这些人一听什么做凭证，什么凭证啊？今圣上送徽宗啊，这徽宗皇帝啊也够有意思的，天这么冷不在皇宫里待着，哎，他在这轿子里坐着，怎么呢？就看老百姓抢自己赐的金瓯酒，他高兴，他特别有成就感。那么一看这个女子偷了金瓯，她说她不是偷，是拿她做凭证还给她丈夫，所以宋徽宗啊就特别感兴趣，就想问一问。他一发话，这些卫士啊当官的呀就不敢怠慢呢，那皇上说话了，赶紧的就把这妇人推到了宋徽宗轿前。这宋徽宗就问了，这位夫人，你刚才说你怀揣金瓯回家要交给你的丈夫做什么凭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且讲来，如果说的在理，今天这件事情还有缓和。哎呦，这妇人呢，她不知道里面坐的是宋徽宗啊，但是她知道坐在这里的一定是个大官儿。她这么一说，这些人老老实实就听她的，赶紧的说呀，说这位大人呐，是这样的，今天这不是元宵佳节吗，我和我的丈夫啊一起出门来观灯，结果呢走到端门这一带呀，哎呀，就看着繁灯缭绕啊，歌舞升平啊，特别热闹，人也特别多，结果呢光顾关灯了，一下子呀我们两个走失了，眼瞅着呀这天越来越深，都过了子时了，都快黎明了，我也没找到我丈夫。正这个时候啊，听说皇恩浩荡，在端门门口赐金瓯酒，我这不就过来了吗？然后呢想沾沾黄气儿，就喝了一杯酒，结果酒也喝完了，民妇也觉得坏事儿了。为什么呢？因为呀，我的丈夫啊平常管我管得特别严，根本的不让我动酒兴啊，怕这女子动了酒啊失态。那么今天呢，这不过节吗，我一看皇上赐金瓯酒，我也想啊沾沾黄气儿，所以挤过来呀，我就喝了一杯酒。哎呦，可别说呀，这酒太好了。但是呢我这个人呢酒精过敏，一喝酒这满脸通红，这面带酒容啊。那如果我现在回家见到我丈夫，我丈夫一看我满脸酒容，

他就知道我喝酒了，他会不高兴的，会产生疑心的。他得问我呀，说你这深更半夜的跑出去跟谁喝酒了？是不是跟个男人喝酒了？啊，他怀疑，那怎么办呢？我为了证明我清白，我把这个金瓯啊，我烧回去，我做个证物，我告诉他。我喝的不是别人给的酒，那是当今圣上赐的御酒。那圣上赐的御酒喝了有福气，那我丈夫就不敢再有意见了。所以呢，我揣着金杯呀，不是偷，我就想做个证物。证完了之后呢，我明天再送来。哦，宋徽宗一听啊，他不但不生气呀，反倒乐了。怎么呢？其实这个女子啊。揣那么一个金瓯，对宋徽宗来说不算啥，他又觉得这个女子编的这个谎言呢特别有意思哦，他也知道编的瞎话呀。当然了，徽宗又不是傻瓜，这话谁一听谁都知道是现编的，哪有这事儿啊？但是越知道他编的是瞎话，这宋徽宗啊越是感觉到有意思，他隔着轻纱看了看这个女子，一看呢。那不像小门小户的那些一般的农妇，倒像个知书断字的女子。这宋徽宗就说了：“我听你能说会道的，可曾读过书啊？”“回这位大人，小妇人幼年倒也读过几天书。”“哦，可会填词？”“这填词啊，可以说在这个宋朝。”只要读过书的，那就得是标配技能啊！不过是有人填的呀，水平比较高；有人填的水平比较低而已。但是揪出来一个水平低的，那也比今天那些冒充词人填的词那要好多。所以徽宗这么一问，哎，这人就说了啊，回陛下，小妇人倒能填几首不合格律的。那好，既然你会填词，那么你现在呀，就唱一首词来解释给朕听。如果呢，你唱得好了，朕不但不怪罪你，还会把这只金瓯就赐给你了。你看如何呀？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的？这妇人一听啊，跟自己说话这个人，张口朕，闭口朕。这朕可不是一般人能用的，那只能是皇帝自己指自己用的那么一个第一人称代词。哎呦，这轿子里坐的是皇上啊！哎呦，我的天哪！当时这位妇人呢，是又惊又喜，惊之惊啊，没想到自己撞到皇上面前了，在皇上面前偷盗，那还了得呀？喜之喜，自己撞的是皇上。只要自己能填好词，把这词唱出来，皇上一高兴了，一句话，自己什么事都没有了。那别人还不行呢，那偷皇上东西，那必须皇上说了算，别的官员还不敢做主。民妇遵旨，他还知道遵旨呢。就这位妇人呢，稍微的想了想，把这首词啊就给填出来了，然后轻转歌喉。就唱出来了，当事人都会唱啊。他填了一首什么词啊？鹧鸪天，怎么唱的？那我哪知道去？那年的也没录音。总之啊，唱的不错。这词儿我们知道，怎么写的呢？月满澎湖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贺镇笙歌举，不觉鸳鸯失雀群。天渐小，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屏。他做出来了，徽宗一听啊，是龙颜大悦呀！哎呦，今天呢，没有白守一晚上啊，到了到了，哎，碰到这么一个乐子，高兴。怎么一高兴啊？说你这个小女子啊，你也不必担心了啊，还什么归家恐被翁姑责呀？朕呢，就赐。

0: 你这个金杯回家做照评去吧。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一场战斗，我要是打不胜，我的生命啊也走到终点喽。这是我人生一个大转折点呢、啊、大关呢、啊、过去我就一路畅通了，过不去我就恨水东流了。所以呢，你们别保护我了，把手下的人呢、啊、全派出去了。最后把沙门武将仅剩的那两个怒目金刚尹正清、铁手罗汉薛世良也派出去了。你们呢带着我手下保护我的骑兵啊，就奔着李密秦琼而去，给我进行斩首行动，把这俩人其中之一的脑袋给我削下来，我们大局可定。冲出去，冲出去。尹正清、薛世良不干也不成啊，也知道现在没有别的方法了。这俩人一咬牙呀，一个那骑着宇文化及所赐的紫燕流，那当年隋炀帝杨广的宝马呀，杨广赐给了肉飞仙沈光，沈光死了，宇文化及把这宝马良驹据为己用了。但这一次豁出去了给你，因为你骑着宝马呀，你跑得快，闪电速度啊，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就能够刺人于未防之际。另外呢，又把杨广赐给沈郭的那把大夏龙雀刀给了铁手罗汉薛世良了。谁让你叫铁手罗汉呢？你赤手空拳平常打没事儿，现在这么多人，那你不能够老运用气功，老用铁砂掌啊，给你一把宝刀，这把宝刀只要劈在身上，一劈两断呢。见到秦琼，见到李密，二话不说就给我劈。两件宝贝给了俩人了，寄希望于这俩人呢。这俩人带着手下铁兵，一路就冲到了铜山半山腰啊！一看秦琼、秦用被人围在这里正打呢。那跑在最前头的是尹正清啊，他的马快呀。尹正清一瞅，有机可乘了，这不是秦琼吗？我要甭找李密了，李密现在也找不着，我干脆先把这魏国的大元帅我先给打在这里吧。想到此处啊，大吼一声，杀开了，我到了。他那马真快呀，紫燕流啊，急如风，快似电，一眨眼

人就闪过来了。那围困秦琼的随兵往两旁那么一闪，唰，稍微的让出那么一条缝，这马就进来了。就见尹正清一轮掌中降魔杵，尹正清跟着秦用用的是一样的兵器呀、啊，只不过呢比秦用那要小得多，那要轻得多，他也没秦用那么大力气，但是使用降魔杵的履历也过人呐。这马到人到杵也到，一上四下，就给秦琼砸起来了。秦琼正被人围着打呢，现在秦琼啊脑袋嗡嗡作响，体力渐渐不支啊。那不是说十三杰那这些人都打不过，你就算是一头虎被这群狼围住你也够呛啊，打多久了？打一天了，累坏了都。现在强弩之末了，机械性的本能性的跟这些人在这里纠缠，当当当当当的。突然间后面恶风不散，唰，不好。秦琼一听就知不好，想转身浑身骨头节都疼啊，但那也得转呢、啊、咬紧牙关，哎嗨，往后一转身，十字交叉，掌中一对虎头佩楞金装锏就交叉开来了，哎，一转身往上一躺，啪，一声巨响啊。刚才秦琼作战呢，左手用的是剪，右手用的提炉枪啊，但是被人家这么一包围，远处你就不好打，于是把提炉枪往鸟翅环德胜钩上这么一挂，探绑臂又被右手剪摘在手中了，双剪近战短兵器呀、啊，那有优势啊，所以这么交叉，嘡一挡，哎呦，就这一金刚杵啊，砸在秦琼这双锏之上。这位尹正清可整整一天没有干活，人家力量比较充沛，秦琼打了一天了，咱说了强弓之末了，早已经堪堪废命了。再加上这么重重的一击，秦琼就觉得呀，五脏六腑这么一倒个，半口血突出唇外呀！你别忘了，秦琼有内伤啊。往上追根，在上党县卖马那一次，秦琼得重病，落下的毛病，哎，自己病刚刚的好一点儿，哎，又咬着牙呀，往家走。结果又晕倒在半路之上啊，被徐茂公魏征给救了，好容易调养好了，这又碰到了一牢狱之灾呀、啊，发配幽州啊，虽说比一般的配军这一路之上那松快多了，但那也得用双腿量啊，那是秦琼啊还有病根啊，所以呢又有些劳损，到了幽州啊，又这么作战呢、啊，又那么比武啊，这秦琼啊也受了不少伤，哎，这还好，那是年轻啊，人年轻，哎，身上有点啊，哎，小内伤什么的，体现不出来，但随着年龄逐渐的增大，你要不好好保养啊，原来那点小裂口，它就可能成大口子，原来那点小肌伤，它就有可能啊病变。秦琼不但是没有养啊，后来尤其是这几年是连续受伤啊，打那虎牢关摔死黄骠马，戳断虎头枪，秦琼身受重伤啊。紧接着又打东岭关通缉阵呢、啊、秦琼那时身体不好啊，僵养着呢，结果单雄信还找事儿，自己去探通缉阵去了，你倒是没死，但是人家说你死了，把你脑袋挂出来了，蓝哇哇的，虽然不是单雄信，但大家不知道谁呀、啊、罗士信把那脑袋给抢回来了，给秦琼这么一看，秦琼当场吐血，雪上加霜啊。再往后大破通缉阵的时候，虽然秦琼啊身上还有伤，但为了瓦岗军，为了大局，秦琼仍然参加作战呢。

三尖倒铜旗，硬咬着牙把这铜旗给打折了。就那一下子秦琼又喷了血了。再往后江都所遇喜秦琼受多的伤啊，那也就是一股子精气神拖着秦琼才没倒下。由打江都回来按说就该好好的将养，结果呢金庸城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啊，事事闹心呢。翟让死了，其他弟兄陆续的散将，秦琼为了大局一忍再忍，自己都把这元帅之位都让了。哎，那就是大家一定团结，一定团结。但是发现呢，这是自己一厢情愿呢，兄弟那边还老埋怨，有些风言风语传过来了，说二哥怎么了，怎么一点也不给咱弟兄们说句话呢，就那么的听着李密的话呀，得了，我们不在瓦岗了。好多兄弟离瓦岗而去，离金庸城而去，离西魏而去。那秦琼心里能舒服吗？如同钢针穿心一般的，这不利于他养病啊。结果呢，这还没养好呢，铜山大战呢，大决战呢，打了整整一天了，这精力全部消耗完了，结果来了最后致命一击，尹正清来了，啊，降魔杵往下一砸，秦叔宝结实接住了。但是这股击打力传到秦琼受损的内脏里，那受不了啊！当时不能说喷出一口血吧，也喷出了半口血，那是半口淤血呀，秦琼身上啊还有淤血呢，往外呢这么一喷，赶紧的拿嘴这么一闭，没有完全喷出来，顺着嘴角出来那么一点儿，使劲的一较劲，就把这位尹正清八愣紫金降魔杵挡在那里了。尹正清往下一使劲，把左手往右手腕上这么一压，秦琼啊口恰鲜血挡着，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啊。这时啊，夕阳最后一丝阳光又扫到秦琼脸上。那位说不是扫到程咬金那边了吗？啊，咱是说出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话呀，得一边一边表啊，那边发生的跟这边发生的其实齐头的，两边一起发生的。太阳光照那边我们说那边，照这边说这边，这么一照秦琼的脸堂，给秦琼啊淡金色脸又增加了一道金光啊，这鲜血格外刺眼，一下子就被旁边的义子干儿玉面维托秦用看到了。秦用一瞅，哎呀，父亲啊！秦用啊，拼了，恼了，一看父亲有危险，一轮掌中八愣紫金降魔杵，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围着自己的这些随军打了个七零八落，往前一踢马，飞马来到秦琼近前，是抡杵便砸，砸那尹正清，要为秦琼解围呀。尹正清就听见呼的一下，我的天哪，恶风不善呢！再往下压秦琼，这边是慢动作，人家那边迅雷不及掩耳啊，人家是快动作呀，得先救自己。哎，只能啊，杵往上一挑，放过秦琼。这时那随军已然往前呢，拿枪拿刀想戳秦琼了，因为秦琼双手被这两根剪站住了。隋朝镇远将军孟善义一看，赶紧上去给我戳死他，想要趁此机会戳死秦琼。所以这些人刚往上一上，秦琼这边压力一松，哎，秦琼一看呢，这些人来了，拿金剪一扫，哒哒哒哒哒，把戳过来的枪杆刀杆全部要么拨飞。

0: 要么打断呢。那这边尹正清哎举手，用右手的紫金降魔杵一挡秦用的降魔杵，这段书就叫做韦陀砸金刚啊。尹正清怒目金刚，秦用玉面韦陀，俩人都用紫金降魔杵，一样的器型啊，只不过呢人秦用的要比尹正清大得多得多呀。尹正清啊一半是部下将领，马上将领占着一半。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0: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9: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1: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3: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首先时间7:35，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
1: 今天有点微凉啊。
0: 欧耶！
1: 虽然我没有感觉到，但是呢，我看车友群里面不少人说了，今日微凉。
0: 今天外面这个听众刘健先生说的是有好凉衣，
1: 还好吧？然后肖薇说了，我穿短袖透明的上衣，可会冷。我觉得赛昂开泰老哥讲的非常正确，那得看你透到什么程度啊。
0: 短袖透明上衣。
1: 小薇你最近很犀利很大胆啊。
0: 我
1: 得批评你。这叫哪门子透明啊。是啊，
0: 被骗了，
1: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嘞。你都不知道老胡点开你的图片放大摸索，除了手上怪玉玛瑙
0: 确实算半透吧，
1: 碧玺啊啊吧，
0: 对吧，你看能透到手。对吧，
1: 那我跟你讲，你那个你的黑的也透不了。
0: 语言的魅力是不一样。
1: 但是穿长裤是对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白露过后不讲了吗，
0: 白露
1: 能不露就不要露嘛。是的，如果说你这个再穿那种短裙的话，你确实磕鸡头子会受不了。
0: 哎，你讲对了。
1: 当然这可能只针对于我们这些年龄大了的，那天看到那个商场里面贴的，像我们这种41到45的都不叫老灯了，叫神灯。
0: 对
1: 对，就我已经是神灯了，我看你是老灯。
0: 我小灯。
1: 你不是，哎，小灯小个鬼啊，你这自以为。
0: 我不灯。
1: 你不灯。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虽然我们保持中立啊，小灯是01到05的。所以那个谁石鸭在我那个评论区留言说啊，我是小灯。
0: 小灯。
1: 然后96年到2000年的叫中灯。86年到95年的是老灯，就是你是老灯。然后
0: 感觉这话是似曾相识的。什么我听过。
1: 76到85的是神灯，就像我这样的。哦，不对哦，我都不是神灯哦。上古神灯。
0: 你是灯灯灯灯灯灯。
1: 66到75的称为上古神灯。哦，就我们还是，我还是神灯啊。上古神灯是51到60岁的。然后远古灯尊61到70，挺好挺好。
0: 你就是阿拉丁神灯。
1: 哎，然后昨天看到了某一个这个商户做的活动吧，就是40岁以上的老年人
0: 过来领鸡蛋。
1: 哎，不是领鸡蛋，是领鸡蛋是上一波，然后这波又有什么是干嘛？
0: 享受什么各种各样福利？
1: 哎，是免票了还是怎么地的？真好，你只要给我们谋福利，你爱咋咋地，真的。
0: 你随便说。
1: 对。
0: 你看这个冥王星说春捂秋冻，我就穿短袖。
1: 我穿个短袖。
0: 谁不穿短袖？
1: 我还穿裙子。有这个骑车的人可能会觉得凉一些吧。
0: 然后呢，这个。凯旋车友说这个淮河路啊，就东营房宝山路路段军车可能一会儿通行啊，有当兵的在路口啊，这个刚说可能预计在20分钟左右开始。
1: OK，
0: 现在目前已经过去了9分钟，好吧，这个可能过一会儿就要开始管制了。
1: 好的。然后孟子丹在7:10的时候发了一条事故路况啊，汇丰路与紫薇路的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有两个电瓶车相撞。
0: OK OK
1: OK OK，
0: 谢谢、
1: 这电瓶车有的时候速度猛了，
0: 没办法、
1: 也够呛哦。
0: 来，重复提醒各位啊，这个淮河路东营房到宝山路路段可能军车会短时的管制和封闭。早高峰着急上班的话，抓紧时间能绕绕一下。
1: 是的、啊、
0: 这个地方可能不太好走啊。
1: 对，
0: 可能因为淮河路大家都知道这条路本来就不是很宽敞、
1: 对对对，但是还好这点宝山的有小学阶段呢还没去送到学校。
0: 讲不清楚，
1: 不知道影不影响这个孩子上学。
0: 东营房那段的话应该会影响，对吧，
1: 但是不能讲军车准备封路孩子就堵在外面，这不太可能，我估计不是一个门。
0: 那估计不是，
1: 对吧？那孩子能够正常的通
0: 学校，应该是应该不至于。
1: 哎，对对对对。
0: 但是管制之后呢，肯定是不给动的。
1: 哎，车可能是不给走了。
0: 所有车红绿灯看了就亮绿灯都不给走。
1: 哎，是的啊。
0: 这个请各位理解一下，
1: 是吧？
0: 刚刚在群里发了一个二维码，可以扫码进群啊。这个码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第一次活动这个提前一个月开始发布。
1: 对对对，因为确实是11期间的嘛，所以提前也是对的。
0: 力度特别大。
1: 对，这个力度大到什么程度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先说时间跟地点啊。
0: 对，
1: 时间是10月5号，就是小长假的倒数第二天和倒数第三天。
0: 没错，
1: 这两天您可以任选。那昨天有很多的车友比较热情，他说我不想跑了，我晚上想住宿。这个住宿的我们再谈，但是确定下来的就是帐篷的租赁是100块，然后您自己带帐篷，你要露营的，那么管理费50块，哎，这个就是等于是比较优惠的价格了。
0: 你自己考虑，你自己回来也行。
1: 哎，对对对，因为很近啊，去高邮这个啊，不对，叫高淳，老是读成高邮啊，
0: 高
1: 淳
0: 的顾城湖。
1: 顾城湖的水漫城，水漫城是一个景区，是一个应该是像是个度假村一样的。
0: 对，

0: 然后呢，费用呢，大家也可以搜，它是要门票的。
1: 门票是我在抖音搜180、
0: 啊，对，
1: 一张180
0: 啊，对。当然了，可能也不排除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途径买到优惠票，但是再优惠，你听好啊，首先含门票，然后含八菜一个人的餐盒，
1: 双层的蟹味餐盒里面包含一只大闸蟹。
0: 啊、对，有人说啊，这个出去玩让我们吃盒饭吗？这个盒饭的标准是相当高了，它叫餐盒，它是双层的，
1: 好看。
0: 哎，对，然后就是八个菜。
1: 对，
0: 就是你一个人八个菜，你明白吧？
1: 对对对对，
0: 不是十个人给你安排一桌八个菜，所以你。
1: 然后呢，这个音浪派对
0: 啊，
1: 这个湖边上会有这个舞台，舞台会有一些乐队，
0: 是是是。
1: 然后1000架无人机空中的一个无人机表演，
0: 嗯嗯嗯，
1: 湖面的烟花的光影大秀，
0: 对，
1: 萌宠趣味互动啊，然后八个城市的电台主持人将会在现场互动和吃蟹大赛。啊！再送你三个蟹乐币，八大游戏区可以闯关嗨玩。
0: 嗯，
1: 房车露营、星空观影、水漫城10周年的限定文创福利和礼包，
0: 嗯、
1: 以及是住宿的专属的折扣券，
0: 会给大家有这个优惠的。啊、这一切打包
1: 在一
0: 起，原价是399的、嗯，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这车友专享价就是车友自驾专享价，这个跟大家讲，这是长三角区域的8城联动的、嗯、针对于自驾车友的，所以不要问你有没有大巴什么的，没有，这是就是讲白了就是自驾游，对啊，99元是真的划算
1: ，OK，
0: 是真的划算啊，所以有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扫码进群，然后具体细节我们稍后再通知。
1: 对，师傅说、啊、有些司机的油门是烫脚的，
0: 你讲吧，我今天早上也是呢，我金山路上遇到一窝，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这不踩油门，
0: 对，你就穷成这样嘛，你就踩脚油能怎么地呢，我都搞不懂。然后前几天是因为一大早太阳厉害，我在想他不踩油门有可能是想慢慢荡荡荡荡荡到这个红绿灯口的时候，有可能想躲太阳或者怎么地的、
1: 嗯、
0: 今天我实在给你找不到理由了，一路上就肉得要命，
1: 慢慢晃。
0: 对，我本来是开那个的，想开支架的，因为路上没什么车嘛，结果遇到这样的就是很作孽，我就是老是干预加速踏板，老是干预加速踏板，最后一造火算了吧，你们肉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1: 对，退出。
0: 对对对，退出了。阳光男孩
2: 高速好用啊。
0: 对，高速是好用的啊。来，刚阳光男孩应该是拍这个的，他的
1: 一
0: 脚被瘸了。
1: 1054车标，对，很稀奇是吧？
0: 我那天去奥利德洗车，然后也是洗车的人发现的，说姐你这个头被拽掉了，我说啊，我一看
1: 拽了干嘛呢？他估计想弄什
0: 么啊？想那也不至于吧？但是那个版本确实是的，就是因为那个尖尖它是翘起来的嘛，
1: 翘起来了
0: 对吧？啊，
1: 那可能什么洗车的毛巾一带可能会弄掉啊，
0: 也有可能啊、嗯。
1: 来，这个东营房那个军车通行啊，在淮河路上和宝山路那边啊，这可能是一条路都是人啊。
0: 嗯嗯嗯，
1: 说十几分钟之前已经有一波了。
0: 啊、
1: 可能后来一波。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所以呢，现在导致金山路上车很多啊。个人建议你们看看怎么绕。
0: 哎，是是，金山走不了，走银山啊。
1: 肯定是从淮河路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东营房出来过之后，再是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
0: 哎，你自个儿看。然后
1: 路线会不会到滁州的北高速口？
0: 啊、有可能、
1: 嗯。
0: 然后淮河路走不了，你可以走濠河啊，
1: 好，
0: 滁河呀，还有什么河来着？哎，那边好多河。
1: 反正这个三山两
0: 河，百道河啊，对，
1: 多少河？
0: 百道河就是百道啊，是的，是的，濠河、滁河什么河，好多，就是两山配恩河，真的是，
1: 哎，真好
0: 啊！
1: 到一整条淮河路绕的没地方绕是吧？
0: 啊，那就尴尬，那就等吧，他应该是阶段放行的。
1: 你不走淮河路不就行了吗？
0: 那他就出来就是淮河路怎么办呢？
1: 对，来这个最新消息啊，这油价可能要上涨了。
0: 对，
1: 9月11号的24点钟、
0: 嗯、
1: 根据本轮的这个10个工作日的调查窗口的周期，
0: 这应该是连涨几次了吧？
1: 已经到了60%统计时间了。
0: 哦呦，
1: 哎，上周六国际油价呢连续上涨的影响，所以现在目前的油价呢可能会上涨个200块钱每吨。
0: 嗯 嗯, 嗯, 嗯，
1: 大概折合人民币的话，应该是在1.8毛左右每升。
0: 哦。
1: 对，9月11号晚上的24点钟以后，
0: 本周五晚24点，就是您周六去加的油就是涨过了的了。
1: 嗯、
0: 所以周五的白天，你就尽可能不要熬到周五晚高峰。第一，它又是周末，对吧？第二，本身周五人是比较多的吧？
1: 哎，没错啊。十个工作日什么意思？啊，那兔是什么意思？就翻译
0: 十个工作日应该是讲我们油价的吧？金山、银山、宝山、将军山、四山。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池河、濠河、淮河、百道河，还什么河？
1: 有没有？
0: 那边没有滁河，
1: 没有滁河，
0: 没有滁河路吧？
1: 还什么河路？
0: 好多，反正真的好多。哦、对，哦，那边是四山呢、啊。
1: 四山、嗯。
0: 哦呦，我的天哪！
1: 四山。
0: 三山绕四水，四水绕三山，是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啊。
0: 啊，不用管他谁的车啊。
1: 什么意思？就贴的标志是我们的车
0: 啊、这怎么是他当您事儿了，还是加塞，还是怎么地了？
1: 不知道
0: 啊、
1: 他既然能打标的话，就是表示
0: 应该只是给我们看标。那没事儿，这个很正常。我们。

0: 己的车标有的时候也会缺一角，
1: 好吧。
0: 嗯，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那今天是礼拜三，俗称小周末。
0: 对的啊，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十一小长假您没有出远门的打算的话，那么就把5号或者6号任意一天留给1054车友啊。
1: 没错。
0: 然后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1054的合作伙伴信达典当。
1: 汽车、房产、黄金，抵押和质押，把钱弄出来就急，这是信达典当的一个最原始
0: 根本的业务，
1: 根本的一个业务。
0: 哎，对，他一直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是给大家这么服务的。当您遇到资金困扰想过桥，或者说真的是家里摊上难事儿的时候，常规的借贷途径已经不行，或者说不足以让你这个快速的拿到钱，因为拿到钱是硬道理嘛，你就直接联系1315532111。
1: 对，
0: 至于你到底是拿车去抵押，还是你说你有黄金还是房产
1: 都行，
0: 跟他们联系，他们会选择你适合你的方案。
1: 然后呢，这个老黄金啊，旧的一些首饰，想换换新款，
0: 都包了浆的都行，
1: 就到信达典当去。它因为有一个小程序叫信达珠宝，
0: 哎，
1: 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款式，听说是上百万款的一个黄金首饰的一个现款
0: 啊，包括白银，就是足银的首饰，也是可以拿去以旧换新的了。
1: 而且据说他们家的这个工费是非常的低，
0: 对的。
1: 所以各位朋友们可以打开这个小程序啊，
0: 啊，没事逛一逛，
1: 看一看。
0: 是，但是真的啊，你摸鱼的时候打开了，你可能出不来，因为那天他们来上线的时候，好多女车友就在群里面就讲了，讲没事儿就是的，在单位上班上班上累了，
1: 刷刷刷刷刷
0: 啊，一刷一刷半天出不来，太好看了。但是也不要冲动啊，
1: 慎重啊。
0: 就是建议大家你看到的款你先放到购物车嘛，就跟淘宝是不是一个道理吗？
1: 没错，
0: 过两天之后你发现哎还是那么的好看，那你就去以旧换新，
1: 那就行了，
0: 对吧？然后过两天你看发现哎不好看不喜欢了怎么办，你再去以旧换新，
1: 这辈子都在换新。
0: 哎，对对对对，
1: 号码是1315532111，1315532111。
0: 好的，
1: 有听众在问说那个滁州市那个凤阳还没修好是吧？
0: 木有，哎，
1: 我看好像是没修好。
0: 是是是，要有修好的话，车我找货的时候还在
1: 哪。车应该是会叫的。
0: 对对对。
1: 反正那天我就走了一下，滁州现在目前有两条道在全封闭施工。第一条道就是凤阳路这个地方，可能不太好，不好走。对，凤阳路就是那个叫天下厨房的背面。
0: 我晓得。
1: 第二条道就是醉翁路的儿童医院的门口。
0: 哦，对对对对。
1: 前两天不幸有一次一头扎进去了。
0: 哎，你怎么你不会就是那天车友吐槽的那个吧？
1: 不知道。
0: 说这个人一路又是加塞又是抢道能不够，然后哗一个拐弯，然后塞过他塞进去，发现呀，这个医院这边封了，我也觉得不可能是你。
1: 他拍不到我。哎。我跟你说，我的车技啊，在你们面前啊，就是加个三啊，你们会只会感觉到一面春风。
0: 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
1: 刚才谁过去？那这个驾驶技术这东西跟你说，
0: 果然是老登机。
1: 在我们汇丰大厦，我排第二，跟你说，
0: 也确实没人敢排，
1: 没人敢排第一，
0: 你也就只敢在汇丰大厦嘚瑟了。今天外面没有位子吧？
1: 外面没有。
0: 对对 对，我说耶嘿。
1: 我每天来的时候都会去看看这个门口的位子。
0: 对嘛，今天我发现怎么今天居然两台，昨天是一台，
1: 对，
0: 然后你还是能停的，然后今天两台都被占，对，不好
1: 说。这东西看运气的。
0: 这个是不收费的是吧？
1: 不收费，胡蟹说过了，湖心路靠外面的停车位都没有收费的。
0: 那下次我来说。
1: 除了专业的停车场以外。
0: 这样子的是吧？我来挂个牌子，
1: 挂个牌子，
0: 真的是讨厌，让我们都没有地方停车。
1: 你是属于恶意收费。
0: 来，肖薇说现在的永阳路跟多年前的时光隧道也，对，开起来像蹦迪。小姐姐，你可不像是逛时光隧道的人哦。
1: 讲不好，你谁还没有年轻过
0: 啊？讲的也是，讲的也是啊。
1: 对，当年也是
0: 潮女
1: 大姐当啊。
0: 没有那么夸张。
1: 时光隧道，乖乖乖，这是我们滁州人的这个8090后的一个年轻的记忆。
0: 对的。
1: 00后可都不知道什么地方。
0: 是的，是的。
1: 什么时光隧道？不知道。
0: 对啊，来豆豆哥说什么呢？
1: 宝山路隧道的问题，宝山路隧道那边宝字掉了好多。
0: 是的。
1: 那得喊山路呗。
0: 对，无所谓。
1: 你不是有一首歌唱的吗？这里的山路18弯。宝山路的宝没了是吧？
0: 对对对，之前好像只是掉了一个宝盖头吧，我印象当中。
1: 有没有？那就叫玉山路。
0: 也挺好听的啊。
1: 有没有听众路过宝山路大桥的隧道那个拍给我们看一下？
0: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这个东西没办法啊，就算有这个东西，他还得专门的施工人员。
1: 对。
0: 对吧？给他弄上去。
1: 我试过搞个那种记号笔给他写一下。
0: 可以可以。
1: 宝山路。
0: 对。
1: 宝巴士啊。
0: 来。
1: 这两个电动车撞一块了，小姐姐坐地上。
0: 那还是那个事儿啊，清流路和灵溪路交口，两个电瓶车在路中间，一个小姐姐坐地上。
1: 好吧。
0: 最近电瓶车跟电瓶车之间的事故蛮多的。 你们悠着点哈，
1: 我没想过啊，
0: 就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搞的，
1: 差不多吧。嗯，这个电动车可能说有一些逆行啊或者什么情况出现，讲不好是谁的问题。
0: 是。
1: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叫做说好的幸福呢。同时呢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的是早高峰的一路畅通啊，想在我们节目有互动啊，或者是想参与我们1054组织的各种各样活动啊，都可以手机啊拿出来，微信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啊，这是我的微信号，可以申请加入我们的1054听众的微信群 C1054520，这是微信号啊。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

0: 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 1.5 倍调整为分别上浮 50%、 30%、 20%。 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 20%。 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 20%。 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 0550-3025-02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开启活力一天，体味城市美好，精彩生活从清晨开始。早安。